0: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就请。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3: 啊，长老，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3: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何不连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群医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母亲后？
0: 贱人！

0: 我侄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变道应酬剑，受罪。
1: 你侄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0: 悟空。
4: 师父，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5: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2: 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6: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0: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1: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

0: 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

0: 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1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人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那负责守城的那位郭大侠呢？他有没有事啊？
1: 你问郭大侠呀。幸亏这次有他和丐帮啊，还有各路的英雄，他们拼死守城，守襄阳啊，才能守得住。我听人说呀，郭大侠好像也受伤了。
2: 啊？什么？靖哥哥受了伤？
3: 蓉儿，
4: 师姐。
3: 蓉儿。

0: 小旭已经传令下去，尽快重整军容，以防蒙古大军再次侵犯。
1: 哼，我们一定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说是这么说，不过怕到时……
2: 爹，娘他们回来了。
3: 啊，
4: 靖哥哥，
3: 蓉儿，
5: 阿弥陀佛，
1: 各位，你们都来了，那太好了。
3: 靖
2: 哥哥，你的手没有事吧？
3: 哦，没事。 是皮外伤，蓉儿，你不用担心。靖儿，襄阳城情况怎么样？啊，坐下再说。目前蒙古大军由他们大汗蒙哥亲自领兵攻城，幸亏各路英雄冒死相助，我们才暂时可以守住。不过我相信，蒙古大军一定会卷土重来，我怕守得住一次，守不住第二次。
6: 襄阳城迟早会落在他们手中。
7: 哎，国舅，你放心吧。如果他们再来攻城了，我捉不动第一个出战，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啊！
8: 嗯，
6: 有周大哥出手相助，那最好不过了。嗯，对了，蓉儿，有没有香儿的消息？蓉儿，你也是，过了他生死未卜，你就回来了，你应该等到有消息再离开绝情谷吧。
7: 阿弥陀佛，郭夫人已经冒险潜入寒潭，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娘居士的下落。
8: 更何况我们知道，香儿落在金轮法王的手上，所以我们决定赶快香囊城来。
9: 没错，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把香儿救回来。
10: 对呀对，
9: 金轮法王把香儿抓走了，你们说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10: 我怕金轮法王把香儿当成人质来要挟我们。
8: 师父，蒙古使者于城外求见。
10: 蒙古使者。
11: 岂有此理！
10: 郭靖竟然连女儿的性命都不顾，坚决不肯投降。
11: 我早说过了，我爹他绝对不会受你威胁的，你枉费心机啊！
10: 哼哼，老衲就不相信，郭靖如此铁石心肠，可以眼睁睁看着女儿死。

0: 都无动于衷。
1: 我爹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为了保卫国土山河，牺牲我一个也是值得的。你死了这条心吗？
0: 哈哈哈哈，正所谓针扎不到肉就不肉疼。好，老衲要让你爹亲眼看你怎么死。看是保卫山河重要，还是他保卫女儿重要？

0: 你还没歇着，现在香儿落在帝君手上，你叫我这个做娘的，怎么睡得着啊？蓉儿，你的心情我很明白，你要原谅我，我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女儿而牺牲整个襄阳的百姓。
1: 靖哥哥，我跟你做了30几年的夫妻，大半生的心血都放在保卫襄阳城上，但是我更加不忍心看着香儿她无辜的牺牲。
0: 我相信我们的香儿是一个有勇气、有骨气的好孩子。 他会明白做爹娘的苦心，也会体会到我们的苦衷。
1: 但是。

0: 大事不妙了！
1: 师傅，师傅，你看。

0: 哎呀，糟了！他们可能想烧死香儿。
1: 不相信，你爹会眼睁睁看你被烧死。
2: 邱和尚，你好卑鄙呀！
3: 金轮法王，快把我女儿放了！你身为国师，用这种手段来欺压后辈，算什么英雄好汉？
2: 国舅，你想让我放你女儿，绝对没问题。
3: 不过，我怕你没这个胆量。
2: 你想怎么样？
3: 哈哈哈哈，很简单。
4: 如果你还有半点爱女之心的话，就束手就擒，马上出城，一个换一个。老大保证马上就放你女儿。
5: 想不到他们攻城不破，竟然想出这种奸计，真是卑鄙透顶。
6: 只可惜现在正是两军交战，并非单打独斗的时候。
7: 真是天要赐灵，国舅，我们出城打个痛快。
8: 阿弥陀佛，周伯仲，你千万不要冲动，现在香儿在他们手上。
9: 你们这么做恐怕会伤及到香儿。
10: 那个高台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如果想接近那个高台，一定要先解决周围的士兵。
11: 哎呀，我也知道，那怎么办呢？哎，黄蓉，你一向足智多谋，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0: 霍晋，你宝贝女儿聪明伶俐，老衲本来非常喜欢她，还想收她为徒。只可惜大海有旨，如果你坚持不肯出城投降的话，我就忍痛下令放火，请你马上做出决定。
1: 臭丫头，聪明点，快劝你爹立刻出城投降。如果再日落之前，他再不投降，我马上下令放火烧死你。
2: 你有胆量，你就点火吧，我绝对不会劝我爹投降的。
0: 岂有此理！你不相信老衲会放火烧死你？
1: 我只觉得你很可怜。
0: 混账！老衲有何可怜之处？
1: 你知道自己打不过我爹娘，打不过吴外公。 打不过一灯大师，打不过老顽童，打不过我大哥哥，
0: 你怕死，所以就把我绑在这里，要要挟我爹。你做人做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呢？你还不如干脆从这里跳下去自尽嘛！你，过去，老衲现在在这儿等你。
3: 在日落之前，你还不肯投降的话，老衲就下令烧台。金陵法王，你料敌不屈，视为不智；欺侮弱小，视为不忍。没胆量跟我们刀枪较量，视为不勇。一个不智不仁不勇的人。
4: 竟敢跑到这里来冒充英雄好汉！喂，你们听着，这个臭和尚刚才在绝情谷被我们抓住了，厚颜无耻，给小香儿磕了18个响头才放了他的，他现在竟然恩将仇报，试问你怎么还有脸做蒙古第一国师啊？说，
0: 过去几个时辰之后，你宝贝女儿就会变成焦炭，你好好想一想吧。

靖哥哥，湘儿呢？湘儿，你好好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子民，是爹娘的好女儿，千万不要怕死。你慷慨就义，会流芳百世。虽然今天爹和娘都救不了你，但是将来爹一定会杀了这个金轮法王为你报仇。你听见我的话，你就点个头吧。

0: 我们要过去，要把麦送死。
1: 锦哥哥，
0: 莲花，
1: 香儿，
0: 有
1: 大哥哥，
0: 孤儿，
1: 你看，还有龙姑娘呢。

答应过带你见龙儿，我怎么能让你死呢？

永别了。

0: 撤！将人得救，马上撤退。
1: 把他们全都杀掉，一个不留！相公，没事吧？哎，哇，哎，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哇！哎，又来了，我顶住！

0: 我们这次回报，全军撤退。好，好，好，好，
1: 实在太好了！哎，项羊城可以保得住了。
2: 杨兄弟，这次全靠你，项羊城才幸免，生灵涂炭。
3: 黄岛主，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2: 我和郭伯伯相比，实在是汗颜无敌。
4: 杨大哥，小妹以前实在太对不起你了。这次幸亏你不计前嫌，我……
5: 郭师妹算了，其实以往我也有很多不适之处，还希望郭师妹见谅。
4: 杨大哥，
5: 过儿，你这次立下大功，你爹跟你娘泉下有知，一定会引以为荣的。
2: 郭伯母，其实对过儿来说，最高兴的就是终于可以和龙儿再相见。其他的事对过儿来说根本不重要。
3: 过儿，郭伯伯实在为你感到骄傲。你和龙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真替你们开心呢。
2: 郭伯伯，过儿幼时若非得到你细心教导，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好。
3: 做人千万不能忘本。当年若非七位恩师远赴大漠去寻找我母子，后来又得七公栽培，我郭靖也不会有今天。
2: 啊，对了，郭伯伯、郭伯母，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你们说，就是洪老前辈，还有我义父，早在十几年前在华山已经与世长辞。
3: 啊。

0: 老杜啊，老杜，你生前作恶多端，想不到你死后竟然和乞丐功成了邻居，你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1: 阿弥陀佛。
2: 想当年，我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众神偷，江湖起灭。如今只剩下老夫还有大师你了。
0: 是啊，昔日天下的五绝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你们大家说说，当今天下高手有哪几个能有资格继承这五绝之位？
3: 一灯大师和我爹功力与日俱增，当年已经身居五绝，今年当然更不在话下了。而靖哥哥深得气功真传，故而年纪轻轻的，但是武功卓绝，天下难逢敌手。况且还是西毒欧阳锋的义子，既然东南二绝都是旧人，那么西北两个位子应该由靖哥哥跟过儿两个继位。
0: 不对不对不对，
3: 有什么不对啊？
0: 那欧阳锋的绰号称西毒，但是现在呢，杨过这个小子他的心肠一点都不毒，那么现在叫他小毒不就冤枉他了吗？是不是啊？
3: 照这么说，靖哥哥也不是乞丐，一灯大师也不是王爷，我们可以把这五绝的称号改一改吗？
0: 对对对，怎么改呀？
3: 一灯大师既然出家为僧，我们可以称他。

0: 位男生。而过儿呢，我就送他一个狂字，大家说贴不贴切？
1: 狂字，好啊好啊。嗯，
2: 东邪西狂。杨兄弟，你我一老一少，正好是一对。蓉儿，改得好。
3: 晚辈武功尚浅，有岂可和几位前辈相提并论？
2: 杨兄弟，蓉儿既然赠你一个狂字，那你狂莽一下又何妨呢？
3: 黄道主教训得很对，那好吧，晚辈就只好当仁不让了。
2: 好，好，好，西狂。
1: 好，好，好，好。哎，那么现在南帝、西毒都已经改了称号。嗯，那哎，一等啊，那北丐怎么改啊？
3: 郭伯伯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为国为民。我看称郭伯伯为北侠，必定人人心服口服。
4: 过儿，杨吉日说的没错，北侠之名，敬儿你当之无愧。
0: 东邪西狂，南僧北侠，四个名都有了。那么居中的一个席位，又由谁来继承呢？
1: 是啊是啊，居中由谁来继承啊？
0: 龙姑娘是古墓派的传人。当年女侠林朝英武功卓绝，玉女素心剑法更是出神入化，就算是重阳真人见到她也是忌她三分，故而武功出自龙姑娘之手，徒儿尚且身居五绝，做师父的更不在话下了。居中一席位应该由龙姑娘来继承。
1: 哎，不错不错，小龙女干脆就你吧。
5: 啊，小女子何德何能，你们还是另觅高明吧。
2: 这样吧，小女武功虽然并非天下无敌，但是足智多谋，机灵百变，向来智胜于力，列她为五绝之首，我看也不过分。
1: 哎呀，妙啊妙啊！黄老仙，你说的真不错，黄蓉这个黄毛丫头才智过人，就连我周伯通都有点怕她。就这样，黄蓉，五绝之首就由你来做了。
4: 阿弥陀佛，周伯通，你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1: 什么什么了不起啊？哎呀，不要笑了，怎么了？
2: 老顽童，我黄老邪一向淡泊名利，一登大事更是视名利为虚幻，就只有你胸中空荡荡，根本没有名利两个字。看来你比我们两个境界更高一层。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老顽童。五绝之中，就以你居首了。
1: 我居首怎么行啊？
6: 郭儿，那你们不跟我们回襄阳了？
3: 郭伯伯，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和龙儿分开了16年，实在想好好的相聚一番。我们就此告辞。
1: 刚刚才当上了西狂嘛，为什么不到江湖上威风一下呢？多没意思啊！
3: 任你武功再高，就好像洪老前辈和我义父那样，最后也只是剩下一堆黄土。只有至死不渝的感情，才能够长存于世上。
7: 大哥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
3: 有缘的话，我们自会再见。就好像我和龙儿一样。

0: 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

0: 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2: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4: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6: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

0: 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 看到这个蛟龙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原谅我穿蛟龙大衣了吗？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3: 哎呀，哎，好看吗？
5: 漂亮。
3: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3: 哎呀，哎，好看吗？
5: 漂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吃大郎哥哥，爹，吃大郎哥。哦，哟，
1: 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0: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2: 谢谢大郎哥。
0: 都尝了多少回了？
1: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0: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3: 谢谢你啊，大郎。哎，
0: 不用，你好走啊。哎，
1: 慢走啊。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嗯，
0: 那不行不行。嗯，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2: 嗯。静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进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亲事，娶个媳妇儿。

0: 到时候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大人们吐死。
2: 嗯。
0: 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3: 哥，
4: 干啥？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3: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进去！

全部杀光！

0: 往哪边？哎，好。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孙姑娘呢？
0: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怎么会这样？朝廷腐败，皇帝昏庸。 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这是管敌民反呐。来，吃药。

0: 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

0: 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1: 是，师父。
0: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2: 哎，
0: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3: 苍天在上，
4: 今日我和武松，
3: 今日我和孙二娘
4: 结
3: 拜
4: 为
3: 姐
4: 弟，
3: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何人敲钟啊？师父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

0: 师傅，没人敲钟，那帐中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师父，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1: 师父，
0: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焦急，去吧。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我找那个。

0: 师父，这里是哪里啊？
1: 少林寺。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武松。 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0: 弟子听师父的。
1: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 才能功德圆满，皆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0: 弟子岂敢？
1: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 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0: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哼，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1: 师父。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

0: 不得心有旁骛。
1: 是，师父。
0: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1: 明白，师父。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

0: 的一套，打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打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

0: 倒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倒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

0: 哇，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打打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0: 乐师教他曲子。
1: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婶撵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了。
4: 你喝，
3: 爷，你真爽。
4: 爷就这点好。

0: 张嫂，张嫂，哎，哎呀，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1: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0: 出啥事儿了？你急成这样？
1: 金莲出事了。
0: 啥事儿啊？
1: 进了一厢院。
0: 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哎，
2: 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二十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不对呀。
3: 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
2: 不可能，不可能！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3: 对对对，不是不是。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看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2: 那怎么进去呀？
3: 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4: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3: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2: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店银子吗？
4: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3: 今天晚上。

0: 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1: 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2: 对呀，
0: 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3: 那成，又来了，来了，哟，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4: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3: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5: 走，
6: 来，走，走，走，
7: 你先请。
8: 哎呀。
6: 多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4: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8: 真不好意思，多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4: 定了？什么价钱？
8: 100两银子。
4: 100两银子？
8: 你改天再来吧。
4: 改天？嗯，行。 改天，丁啊，走！
8: 哎呀，
4: 干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
8: 别说了，
4: 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8: 没意思，爷。
4: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8: 哎呦，都头大人，
4: 啊，
8: 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8: 哎呀，姑娘们。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大郎，干嘛呢？
4: 你干嘛？
2: 去呀！
3: 说好了去的
2: 啊！
4: 我们
3: 这么多人，你
4: 去
3: 什么呀？
4: 咱们走，
2: 这么多人呢。
4: 走吧，快点！
2: 来了，
4: 走啊！
5: 你怎么来了？
2: 来，
5: 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我，
6: 俺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4: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2: 快进去！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4: 就是啊，
5: 吆喝呀！
6: 咋吆喝呀？
3: 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
3: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
3: 哎，别走啊！哎呦，
4: 来，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5: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3: 哦，对，
7: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5: 哎呦，
3: 找啥呢？你真是的！
5: 你带炊饼了吧？
7: 没带，
5: 带银子了没？
7: 带了，
5: 在哪儿？
7: 在这儿。
5: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去，哎，去吧，
1: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接客嘞，接客啦，都招呼好了，哎呦，呦呦呦呦，
1: 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0: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1: 啊，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2: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3: 俺要点潘金莲，
4: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5: 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2: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3: 着火了。
6: 快快快快快！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火了！别着
0: 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6: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0: 他真的能凑500两？
6: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0: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0: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1: 多谢张员外，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不用了，不用了。
2: 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那老夫就告辞了。员外慢走，
3: 慢走。
2: 员外慢走。
1: 哎，
3: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2: 那，
1: 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2: 啊，对，
1: 不用了，俺有钱。
4: 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5: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4: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5: 你这是咋了？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 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4: 俺就想救她。
5: 好人，好人呐！
6: 娘，娘，
4: 婶儿，
6: 娘。

0: 小儿回来了，娘，我在呢。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1: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0: 金莲，
1: 女儿在。
0: 娘要走了。不，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
1: 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0: 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1: 娘，你说什么事啊？
0: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1: 你说啊，娘。
0: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2: 何止，
3: 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0: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子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
3: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4: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5: 答应了吧。
3: 金莲，
4: 听话，
3: 答应吧。
1: 我
0: 大老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3: 婶儿，你就别说了。
0: 大郎啊，
3: 婶儿，
0: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3: 婶儿，你就放心吧。
0: 你要好好的待他呀。
3: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0: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3: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1: 娘，
0: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3: 大郎，答应吧，金莲。
1: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0: 你们跪下！
3: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
1: 娘，娘！
6: 婶儿，
1: 娘，你不要丢下女儿一个人，娘，你醒醒啊，娘！
3: 金莲，节哀吧，大郎，起来。
6: 起来，
3: 金莲啊，
1: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3: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4: 成的
3: 啊。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千万使不得呀。
4: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3: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4: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哎，成的、
3: 啊、就是
7: 对对对，
3: 成的
4: 大郎，没问题。
1: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4: 对，是啊。别难过了。
3: 大郎，

0: 你拿着呀，四爷，是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
1: 再说，
0: 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3: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
2: 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7: 牛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9: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2: 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 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打电话。
8: 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

0: 塔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

0: 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8: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娘，
1: 你死得好惨呐！
0: 娘，
1: 你这么快就离开我？

0: 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3: 对
0: 对
3: 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1: 行啊，老韩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啊？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3: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1: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孩子们，到那边去。
1: 下来，下来，下来。
2: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啊，接人。
0: 快，接新娘子了。
3: 来来来。
1: 哎，慢点，慢点。
2: 接人呢、啊。
1: 大郎，快呀！
3: 大郎，接新娘回家。
2: 哎，走啊！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对
2: 呀，你看看，
0: 夫妻对拜，
1: 竟然夫妻对拜，
0: 夫妻对拜
1: 呀！来来来来，
2: 好，好，好，来。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师傅，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傅您一成呢。
1: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哦，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0: 师傅，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
1: 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0: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1: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0: 弟子明白。
1: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0: 是师父。
1: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0: 师父，弟子记住了。
1: 阿弥陀佛。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哼，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哼，

你呀！哎呦！你呀！哎呦！啊！嗯？啊！诺！那。

哼！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啊！

0: 千斤坠，我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姐，你怎么来了？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哎，
1: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0: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1: 姐，不能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1: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0: 你也一样啊。
1: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0: 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哎，你不去见师傅了？
1: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傅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0: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1: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笑>
0: 这么说呢？
1: 我听来还舒服一点。<笑>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1: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0: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那睡吧，睡吧。

山东剑，喂，我回来了。山东五二，我回来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呀，好啊，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1: 谢谢了啊，谢谢。
0: 客官，吃点什么？
1: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0: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1: 哎，
0: 您看看，
1: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哎呀！
2: 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3: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4: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嗯。
4: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
3: 哎，这就叫啊！
4: 瓦罐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哎，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讨这份官差吗？哎呀，
5: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
6: 酒来了，
7: 慢走，慢走，
6: 慢走，
7: 慢走，慢走。
1: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1: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
0: 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哇！
3: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

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只有十台，多一辆都没有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4: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5: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6: 这个车啊，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7: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对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
7: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7: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6: 没错，
7: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8: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9: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

0: 这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6: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都说欢福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8: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9: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 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

0: 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8月6号，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举办。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加活动的各位来宾、青年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海峡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

0: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擦亮交流品牌，拓展交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推动闽台青年交流交往走深走实。周总义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充分发挥闽台交流交往独特优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坚持以通促融，深化两岸科技、教育、体育、美食等各领域合作，支持闽台高校青年社团交流互访，构建闽台人才聚集平台，着力拓宽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渠道。坚持以惠促融，健全台湾青年在福建学习、就业发展等制度保障，让他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着力优化两岸青年发展环境。坚持以情促融，推动两岸青年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着力拉紧两岸青年情感纽带。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定不移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围绕情感融合、社会融合、经贸融合，分享交流了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五个一共建合作事项。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武斌、阮诗伟出席。
1: 在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活动现场，重磅发布福州市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会台扶持举措，18座两岸共建城市同步发布青年合作项目，两岸青年以青春为纽带，共续血脉亲情，共话融合发展。
2: 本次海峡青年联心会由中央台办、全国青联、福建省政府联合主办，近2000名两岸青年齐聚榕城，共赴这场专属青年的交流盛会。活动上新出炉的福州市第三批台青扶持政策，聚焦创业融资、科创研发、实习就业、研学往来、生活配套等多个领域加码福利，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收获现场台湾青年一致好评。
3: 算力的这个部分，在很多的这个金融单位之前，它是没有办法被做成一个成本去做一个估量的。但现在如果说有明确的政策指出的话，那我相信不管是对金融单位来讲，还是对于我们的从业人员来说呢，其实我们会更有信心去做这个发展。因为说实在的，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算力的这个使用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如果这个政策它这个发布下来的话，我们会更有信心，然后也更愿意去做这个投入。
4: 各个单位官方更这么重视体育的一个交流，然后能够有更多的台湾的一些不管是教练或者是青年选手能够过来做交流或者是合作，而且提供相关的认证啊，还有就帮助他们有一些更多就业发展自己专长的机会。我们听起来很兴奋。对，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就表示我们有这样子的机缘跟平台，或者是管道，可以更多的可以邀请台湾的一些专业人过来。对啊，也其中也看到我的橄榄球3个大字在上面，哇，对我非常的开心。
2: 因一首《没出息》爆火的大陆音乐人王勃，这次应邀来到现场献唱开场歌曲《两岸青春派对》。曲目巧妙融入大众熟知的经典歌词，轻快热闹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首次参与联心会的王勃感触良多。
5: 纵有人有余，收听乾坤无倍正青春。
6: 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把两岸的年轻朋友们聚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就是快乐。因为只要年轻人碰在一起的话，肯定就是会有很精彩的火花。我觉得在台湾应该是歌红人不红吧，对，大家肯定都听过这首歌，但是不见得认得我。将来这个收获第一波，对，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去到台湾，带着这首歌。
2: 本届海峡青年联心会以传承烛光共筑为核心篇章，通过文艺表演、主题分享、互动交流等多元形式，串联起两岸青年共同的文化记忆与青春理想。 现场既有舞剧《只此青绿》、话剧《寻味》的经典演绎，也有台湾青年的寻根故事分享，一个个温情瞬间生动展现了两岸同胞绵延的血脉深情与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担当。
7: 这个联心会办了14年，而且一届比一届的活动还要大之外，我觉得更多是看到太多太多年轻的面孔，就是别说00后，有些已经看05年甚至10年 的人 都持续过来，然后这是我在其他城市比较看不到的，这是我非常让我非常震惊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个福建作为这台新登陆第一家园，真的是名副其实，让他们可以像我一样留下来，因为只有留下来才能更深刻的感受到每一天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变化，然后去做那个去做一些发展。然后我也希望自己作为一个算是这个亲历者吧，见证者，然后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的机遇可以带给更多的台湾青年朋友。
1: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分项活动，中建海峡杯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5号在福州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共期交叠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7支队伍68名学生同台竞技。
8: 本次大赛分为竹构、共期与创意交叠两个赛道，分别聚焦城市社区微更新和福州中轴线公共空间再生，引导两岸青年以设计介入城市更新。经专家评审，最终重庆大学作品竹轩斩获竹构共期赛道金奖，福州大学作品闽都郎逸也成新生摘得创意交叠赛道金奖。
9: 我们4个同学真的非常开心能够获得本次比赛的金奖，我们首先学到了很多有关竹构的知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和很多其他大学的同学们以及台湾的同学们进行了一个交流。
10: 我们的作品是来自福州传统木构建筑，以钢结构的结合使它多功能化，然后使它更便民化，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建筑能落地。
8: 本次大赛的决赛采用实体空间搭建与方案陈述答辩的形式进行，两岸团队的设计融合巧思与实用性，获得评委肯定。自2014年创办以来，中建海峡杯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已成功举办13届。未来，主办方还将对优秀成果进行论证，让两岸青年的创意实质融入城市生活。
3: 来这边也确实和很多同学有交流，也觉得很有收获，还是能开阔很多想法上的一些思路。
11: 对两岸这个年轻人这种交流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尤其是我们这次啊，还有两岸组合的团队啊，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突破。
1: 8月6号，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跨海而来，开启文脉寻访研学之旅。
8: 开营当日，两岸300余名师生结伴参观闽江大学校史馆，了解校地发展脉络，走进实验实训中心，参与 3D 打印等科创课程，开展非遗工艺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共塑千年科举文脉，互动联谊，同心相聚，缔结两岸青年深厚情缘。启动仪式上，两岸学子同台演出《鸣锣开典》《文脉领航》《秋闱开影》《金榜题名》《击鼓鸣志》《触屏启序》《登科留影》等仪式依次呈现，以古里新眼的创新形式演绎科考场景，让两岸青年重温当年那段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记忆。据悉，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活动创办至今，累计邀请400余名台湾师生赴大陆开展研学活动，从最初的福州乡试至北京会试的经典线路，逐步拓展为传统文化、寻根溯源、科技创新与现代发展的沉浸式研学，追寻100余年前台湾士子渡海求仕的历史足迹，生动印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同源的客观事实，持续为两岸青年携手同行、共筑未来搭建坚实桥梁。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大陆近日推出台青一家平台，解决台湾青年赴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6号宣称，目前已对该网站停止解析，也就是封锁。 相关做法

0: 引发岛内舆论痛批。
1: 台青屿嘉平台已于7月15号正式上线运行，分为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部分。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岛内网民乐见台青屿嘉上线，在相关消息下留言表示，两岸年轻人本就该多多交流，互相合作成长。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不。

0: 台青一家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予以屏蔽或下架。
1: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6号进一步抹黑称，台青一家直接刊在大陆各种职缺学校等，要台湾青年到大陆去，网站上也有线上投递履历、线上报名等功能，要求台湾民众提供个资，有所谓的极高风险。
2: 那我们就跟相关单位协调之后，已经对该网站进行停止解析的作业，停止解析就是
0: 一般讲就是封锁。对于台陆委会的荒唐做法，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罗世宏在脸书发文质问理由何在。第一次是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第二次是台内务部门，这一次是台陆委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台当局的官员随时想封某个网站就可以封了？请问法律依据和处分程序何在？ 罗世宏表示，他认为台陆委会这项做法目前具有行政扩权的高度疑虑，而目前外界看到的仍然只有半套说法。他说，他可以在线等梁文杰的全套说法，或者他可以教学告诉梁文杰什么是民主的数字治理政策与法律。台陆委会在岛内封锁台青一家平台，引发舆论不满，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感叹， 两岸交流行之有年，而且台陆委会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现在却越来越聚焦与大陆对立，并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最近民进党当局妖魔化大陆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台陆委会接连封锁交流平台，限制团组往来，严查附录民众， 持续收紧两岸交流围栏，不断推高两岸对立氛围，但这无法降低岛内民众前往大陆的意愿，更凸显了赖清德当局对大陆政策的失灵与无招可用。讽刺的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描述大陆有多么可怕，数字会说话。今年1至6月，台湾民众赴大陆有285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成长24.9%，这只要看看台湾本岛
1: 非金门的机票供不应求，小三通爆量即可知。民进党不思考数字背后的成因，一味妖魔化大陆，只会一场空。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封锁台青一家平台，根源在于民进党惧怕两岸青年深度交流，岛内长期薪资低迷，大陆广阔机遇会戳破绿营刻意编织的对立谎言，削弱所谓台独的根基。 赖当局为固守分裂路线，不惜出手斩断台青附录发展的通道，干涉岛内年轻人择业自由。只是依靠封禁手段拦不住两岸融合大势，挡不住台青追求更好生活的选择。人为筑起的交流壁垒，终究无法阻隔两岸同胞血脉亲情。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
3: 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军所谓汉光42号演习实兵操演正在岛内举行，然而演习的第一天，赖清德就在深夜进行防斩首的所谓万军计划演练，号称派出了3波不同的车队欺敌，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相关做法引发岛内舆论嘲讽。
9: 赖清德办公室6号释出赖清德在5号晚间参与所谓万军演练的视频与照片，画面中赖清德与赖办秘书长潘孟安走出办公室，并穿上背心，戴上头盔，搭上云豹装甲车，前往横山指挥所，对外宣称模拟战时撤离。台媒报道称，演习分为3批车队，其中一批负责前往赖办接运赖清德。3波车队前后相隔将近1个小时，且行车路线不同，疑似想要透过多批次不同路线及外观相近的车队混淆敌方坚贞与判断。
10: 边分3路，你边分10路也没办法，因为你就是同一个终点，就要到那边去，他在那边就能等到。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还用惯性的思维来做演习。
9: 据台媒报道，在台军中岸营区及赖清德办公室后门，均可见外籍人员在场观察，并掌握车队出动、接运等。

0: 重要节点，可能是美方在台湾地区的观察人员。
1: 也有可能赖清德不是逃到恒山指挥所，他是逃到在内湖的 AIT 的美国在台协会的直升机平台，然后换成美军直升机逃到美国的华盛顿航母，最后也可能在夏威夷，也可能在美国的本土。所以到底所谓的三路七敌逃到恒山指挥所是搭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什么方式来逃遁，我们不大清楚。只是啊，在解放军攻台的时候，你认为赖清德的这三路七敌有用吗？
0: 台湾资深媒体人王尚志六号在脸书发文表示，赖清德终于正式演练逃亡计划了。汉光演习的所谓万军计划，赖清德亲自上阵，有三路车队混淆路线视听载他离开。而这次全程有多位年轻力壮的美军特种人员，说是全程参与监督。王尚志嘲讽，两岸一旦爆发烽火，赖清德真的会飞奔恒山指挥所，还是直奔所谓美在台协会寻求美军接应逃亡？毕竟花几千亿新台币对美军够了，这是高级配套逃生服务吧。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此类行径有可能破坏政治进程，引发新一轮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5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8号以来，已经有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表示，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他指出，此次危机使当地收容中心不堪重负，已处于崩溃边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收看，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0: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香菱过生日。
1: 香菱，过几天就到你生日了吧？想要什么礼物啊？
0: 就一个生日而已，没必要送礼物啦，不要在意啦。
2: 那可不行，一定要庆祝。
0: 庆祝是要有的，那你们就在我生日那天一起来玩吧。
2: 好啊好啊，太好啦。
1: 我都不知道送什么礼物，香菱，你有想要的吗？我们一定要给你一个惊喜。
3: 吴冠军，你现在都这样问了，还叫惊喜吗？我们到时候再说吧。

0: 俊彤，想吃冰淇淋吗？你帮我一个忙，我就请你吃。
1: 好说好说，帮你就是了。哦，
0: 那好，我请你吃。
2: 太好了。
0: 你帮我问问香菱最喜欢什么。
1: 吴冠军，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啊？
0: 他要过生日了，我想送个礼物给他。
1: 生日就一定要送礼物吗？你们地球人真奇怪。好吧，我回去帮你问问吧。嘿，
0: 太谢谢你了，天童。
3: 天童，你想不想吃冰淇淋啊？只要你帮我个忙，我就请你吃。啊，你知道吗？香菱就要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份礼物。
1: 你是想让我帮你问问香菱，她喜欢什么，对吧？
3: 天童，你怎么会知道我想说的啊？
1: 因为其他人也找过我了，过生日为什么要送礼物啊？
3: 当然是为了展示我们的友谊呀。只有最好的朋友才会送礼物。
1: 那好吧，我会帮你问的。其实香菱有你们这些好朋友就是最好的礼物了。看来我也要给香菱准备一份礼物才行。
3: 香菱嘴上说不要礼物，但没有礼物一定会难过的。作为她最好的朋友，我一定要好好的准备。
1: 没问题，打探消息就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让香菱过一个难忘的生日。
3: 那就看你的啦，甜筒。
1: 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3: 那你要好好准备，要体现心意才行，知道了吗？
1: 我的礼物肯定最好。
3: 那好吧。
4: 这要我怎么说嘛，真是羞死人了。
1: 香菱别晃了，怎么了你说啊。
4: 大家都问我最想要什么，可是我最想要的是毛绒玩具，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呀。
1: 你最喜欢毛绒玩具，直接和大家说不就好了吗？
4: 说不出口，太幼稚了，大家都不玩了。但是生日没有礼物也太可怜了。
1: 原来香菱喜欢这个，你等着。
3: 天童，我和你说，今天真的太幸福了，这是我请你吃的。
1: 生日过得很开心吗？
3: 是呀，没想到他们居然给我准备了我最喜欢。

0: 香菱，生日快乐，你喜欢吗？
1: 这是我最喜欢的毛绒兔子了，谢谢大家。真没想到大家也喜欢毛绒玩具。
2: 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呢。
1: 真的吗？好期待呀。
2: 当然是真的，你就看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甜筒这是要做什么？
2: 祥玲，生日快乐，愿我们的友情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
1: 哇，这是我最快乐的生日啦。变得懂事啦。
3: 都几点了还在看，快睡觉去。
0: 哎呀奶奶，你就别管我了，你先去睡吧。吃俺老孙一脚。真是困死我了。
2: 哎呦你要干嘛？
0: 哎呦，别打扰我睡觉。
2: 我以为你看电视不用睡觉呢。
0: 许博文，你们上课也太有精神了。
4: 我们睡得早，哪像你呀、大半夜不睡还在看电视是吧？
0: 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奶奶叫我早点睡觉，我还凶她了。
4: 你真的太不懂事了。
1: 是啊，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也知道不对，是应该变得懂事一点了。甜筒，甜筒，想要了吧？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2: 那你说嘛，是什么事情啊？
0: 我想长大，让自己变得懂事一点。现在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2: 这个很简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年龄调节器，有了它就可以随意调节你的心理年龄。
0: 哇，那我的心智也会得到改变吗？
2: 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了。
0: 太好了，我要长大变得更懂事。我要自觉一点，我要好好学习。
2: 看来年龄调节器开始对你起作用了吗？
0: 嘿，我不用奶奶操心了。
5: 吴冠军同学，你这次作业写得很好啊。
0: 谢谢老师的认可，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5: 请坐吧，吴冠军。
0: 奶奶，对不起。
5: 怎么了，冠军？
0: 我应该听话，不该对您发脾气的。
5: 我们家冠军真是长大了。
0: 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天童，我决定了，还是把年龄调节器还给你吧。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不需要用你给的年龄调节器了。
2: 好吧，看来调节器真的改变了你，不过我得看看你是不是真懂事了。
0: 那要怎么看啊？
3: 这是你搞乱的吗？
0: 这肯定是甜筒玩的把戏。
3: 什么把戏？这是不是你搞的？
0: 奶奶，这不是我干的，是甜筒干的。好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冠军来收拾吧。
2: 嘿嘿，看来冠军是真改变了。
0: 哎呦，甜筒，快来！
2: 吓死了！恭喜你啊，武冠军，你真的改变了很多，确实懂事了。你奶奶以后就不用为你操心了。
0: 嘿，我就说嘛，我已经不需要你的年龄调节器了。不过，谢谢你了，甜筒。
2: 来，为我们的武冠军干杯！嘿嘿。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就

0: 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 依照大考规则，这五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
2: 鲁将军，
0: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积累派到左京五卫来，我会重用他。
2: 我们只负责五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
1: 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0: 哼，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这一切，还不是由你枢密院做主？
3: 鲁将军。
1: 如今枢密院是由嫡将军掌管，下官相信，一定会针对鲁将军的需求做出仔细研究的。
2: 我看还是等到朝廷认可了大考的结果之后再说吧。既然大考已经结束，左京五卫还有公事要办，我就先回去了，告辞。
4: 枢密使，鲁将军是啊，没关系，他这个人就是这种性格，不必介意。如今大考结束，本座也要立刻进宫向皇上禀奏结果。6名新科武进士，就请他们暂住围馆，待朝廷封官派将。当初质疑袁杰，年纪老迈，不宜担任镇北将军的。
5: 竟然就是叶森，
6: 正是。当初兵部极力推荐的人选，则是鲁迪。
5: 鲁迪虽然勇猛，却有勇无谋。镇守北疆，远远不如袁杰来的沉稳老练。兵部为何要推荐他呢？
6: 那不是明摆着要让契丹在边境上占便宜吗？
5: 包大人，我没有说错啊。
6: 你没有错，错在本府。自从由真定府回京之后，没有采取行动追究下去。
4: 大人回京之时，忙于处理后宫和贵妃一案，自然无暇顾及其他。
6: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那诬陷袁杰的真定步军指挥使秦风，是如何成为袁杰属下的？
4: 学生当然记得，是兵部派给袁杰的。难道这是叶森的主意？
6: 是与不是，一查兵部的派令便知。
7: 大人，那刺杀秦风灭口的契丹刺客，又出现在围馆，难道也跟叶森有关？
6: 我们曾经做出推断，契丹奸细，在围馆必有兵部内应。
5: 包大人，我碰到他的时候，叶森也留在围馆里，他一定是去找叶森的。
4: 大人，倘若叶森跟契丹。

0: 奸细真有勾结，那一切就连结起来了。问题是，如今五科大考已经结束，并没有发生任何破坏事件，那契丹奸细又为何要去呢？除非找到叶森通敌的罪证，对他严加审讯，问明真相，否则。
1: 只怕永远也难有水落石出之日。
2: 包大人，难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他的罪证吗？
0: 不是，那只是我们的推断。倘若以此作为揭发他的证据，势必无功而返。
3: 那么，大人打算怎么做呢？
0: 什么也不能做，只有注意他的行动，等候他犯下错误。
4: 自落破绽。这是怎么了？快走吧！好险，凌云总算夺下武状元了。这个纪磊果然是个威胁，萧石的判断十分准确。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 还得让萧石再进关，探探他的底细。萧石能进来吗？为什么不能？大考已经结束，枢密院和开封府的人都已经撤出围馆，等由兵部的人接管，就再没有人能认得他，大可以公然露面。属下会设法通知他。不必，他自己会做出判断。
1: 好极了，五科大考终于为朝廷选出了六名武进士。辛苦你了，狄枢密使。
5: 臣幸不辱命。
1: 那名契丹奸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没有，包大人安排的暗桩监视发现了他，虽没有将他擒获，但他也没敢采取任何行动。
5: 哼，便宜了他。
1: 皇上。
5: 六名新科武进士，都是天子门生，皇上可要召见。
6: 朕当然要见。
1: 皇上，朝廷要对他们封官派将，皇上何不等那时一并召见？
5: 也好，狄枢密使是代天主考，也是他们的主考恩师，你就先代朕接见庆贺吧。
1: 臣遵旨。
7: 门上叩谢恩师，
1: 都起来吧。谢恩师，你们几位都暂且住在围馆，待朝廷封官派将之后，皇上会宣召你们上殿谢恩的。本座就先回府了。
7: 恭送恩师。
1: 啊。
5: 其他武举人都已离开，围馆除了兵部的人员之外，就剩你们六个。此刻起，自由出入，不再受限。你们可以回房去了。
8: 是。
5: 大人，萧石来了。人在哪里？在房间里等候。
8: 我们终于成为武进士，就等着派将了。我说过，你一定能办得到。将来我们还会再战一场。
9: 大考已经结束了，我们不会有机会再战。
10: 有，我们必须分出胜负。
8: 这个人实在没什么意思，典礼他就是了。
9: 没什么，我不会和他斗的。
1: 这小子真傲！
11: 爹，你忙了这么些天，辛苦了吧？
1: 也没什么辛苦。你在姑姑家住的好不好啊？
11: 怎么会不好呢？姑姑啊，每天都拉着我聊天，现在我才意识到。
0: 还是我自己的姑姑最亲。嗯，那爹就不亲了。啊，
1: 爹，你每天都在为朝廷大事忙，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还没有巴山巴还多呢。
0: 是啊，爹实在是分身乏术，冷落你了。不过现在大考已经结束，爹可以在家多待几天，好好陪陪你。
1: 爹，那六个新考的武进士，爹还满意吗？嗯，他们都是不错的将才，各有所长，爹很满意。
0: 那这一科的武状元是？
1: 哦，他叫凌云，爹特别欣赏他。待封官之后啊，一定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好好重用他。
0: 那爹，你知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1: 啊，他父母双亡，孤身一人，说起来呀，也怪可怜的。爹，嗯，
0: 你打不打算把他留在京城呢？留在京城？嗯，
1: 这怎么可能？现在边陲可是急需将才呀。哎，婷儿，你问这些干什么？
0: 我是想告诉爹，将军，王丞相来了，巴山在厅里陪他呢。他来了，啊！八海，小姐，你怎么了？谁叫你在这个时候来的？
2: 我真是懒得理你了。我。
1: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相爷是说不急着封官派将？
3: 正是，老夫是特意前来与你言商此事。可是武科大考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充实将才，加强我军在边关对抗契丹的实力。而如今六名新科武进士已经产生，为何又不急着封官呢？
4: 是包大人对他们的身家背景还有疑虑。
1: 他们的身家背景、心性为人，包大人不都已经调查清楚，为何尚存疑虑？
4: 是他近日新发现的疑点。啊，正当大考结束之际，不便影响放榜公布，故而向老夫请求暂缓派将。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厘清疑点。
1: 包大人需要多少时间？
4: 大概有个三五天也就够了。
1: 哦，那倒还好。这个包大人办案办成习惯了，对什么人都是站在存疑的立场。
4: 老夫倒是认为啊，还是谨慎点好。就等包大人查出个结果之后，再进行封官派将吧。
1: 是，都依相爷。
5: 真气人！明知道叶森和契丹人勾结，可是我们就是碰不了他。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不去管那些合法不合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而能把事情办成。
6: 事能办成，并不表示能办得对。依法行事虽然受到限制，却至少有所依循，否则官府和江湖又有什么不同呢？
5: 可是，哎呀，真烦人。
7: 爱虎，你烦这个也没有用。来说说狄婷吧。凌云得了武状元，他应该很高兴吧？
0: 嘿嘿，那还用说，他比自己当了武状元还高兴呢。我猜他现在应该很想立刻就嫁给凌云。
7: 他们才见了几次面就论及婚嫁，你知道凌云肯定会娶她为妻吗？
0: 哎，当然会。你看啊，狄婷是狄青的女儿，家世一定没问题吧？再说狄婷个性豪爽，人又不错，武功又不差，这样的人他到哪儿去找啊？
6: 男女双方有没有缘分才是最重要的关键。狄婷虽然有心，凌云却未必有意。你是狄婷的朋友，你最好劝劝他慢慢来，不要一头热，等一切没有问题之后再说吧。
0: 有什么问题？他又没有老婆。哎呀，忘了问他了，他应该还没有成亲吧？
7: 那倒是没有。
0: 哎呀妈呀，谢天谢地，否则狄婷可就惨了。
6: 问题是大人还在查凌云的背景，万一……
0: 哎呀，不会不会，他和我一样从小在山里长大，能有什么问题吗？
6: 有没有问题还要等赵虎从太原回来之后才知道。
2: 他没有让我失望，终于拿下了武状元。
7: 事情并不顺利，他和季雷打了一个平手。
2: 嗯，我一直担心的是季雷，果然他是个劲敌。
3: 你去探一探他的底细，这个人迟早会给我们惹麻烦。
2: 已经考完了，王爷还要我去对付他？
3: 不是现在，而是当他成为麻烦的时候。你不对他更加了解怎么行呢？
2: 好。不过我现在的身份是，
7: 你是由外地调来兵部的教头，
3: 在朝廷封官派将之前，你们要明了朝廷的规制与军中常规。小石，
2: 末将在。
3: 萧将军是兵部教头，由他向你们一一说明。
8: 参见萧教头。
2: 免礼。

0: 大人，公孙先生有事。学生思之再三，总觉得关于叶森之事不宜继续处于被动，否则不知道还会产生多少危害。公孙先生认为我们能做些什么？大人，该否向朝廷禀报？叶森与本府同品同级，不相隶属，又无具体实证，可资举报。
1: 贸然提出指控，非但于事无补，更会令他萌生警惕。投鼠忌器之下，又岂能有所作为？契丹奸细出现在韦馆，想必是他的安排。若与武科大考无关，他就没有理由选择韦馆见面。大人何不跟狄将军谈谈？不同。
0: 狄将军虽然官居枢密使，却难脱武将习气。以他的性格，必定会直接质问叶森，而一发不可收拾。
1: 王丞相呢？他总理朝政，若是向他禀报，
0: 不，朝廷六部皆由他直接管辖。叶森，身为兵部侍郎。
1: 更是由他亲自提名派任。若说叶森与契丹勾结，
0: 只怕他绝不会信。连当朝丞相都不相信，
1: 大人，在无凭无据之下，恐怕真的是无人可说了。
0: 看来只好惊动他了。
2: 大人指的是八王爷。哈哈哈哈哈！本王终于可以解解其瘾了。
3: 大考结束，包拯偷得半日之闲，特来向王爷讨教。
2: 好，哈哈哈哈！你我就手下见真章了。
0: 得罪了。

0: 属下和他们已经都谈过了，这几天会对季磊多做些接触，也好探探他的情形。
1: 好，其他四个。

0: 包大人，你这子下得毫无意义呀！哼，我看你有点心不在焉呢。
1: 王爷，包拯的确心中有话，不吐不快。哼，
0: 好，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文琪，王爷，退下。是。我就知道，你不是专程来下棋的。哼，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人在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王爷，包拯认为，朝中大臣有契丹内奸。
3: 叶大人，请。叶大人，请。

0: 我是武状元，我是武状元，
1: 宝剑奉还，冒犯了。你，
2: 小姐，你怎么跟他打起来了？
1: 他只是想看看我够不够资格做这个武状元，对不对，狄龙兄弟？你认出我来了。
2: 门生凌云，叩谢恩师。起来吧，谢恩师。
3: 新科武状元凌云前来谢师，下官随同而来，特向枢密使致贺。
0: 叶大人辛苦了。
1: 哪里？
2: 凌云啊，门生在。
0: 小女狄婷生性顽皮，疏于管教，冒犯你了。不敢。
1: 门生早与狄小姐见过面了。哦，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4: 爹，我和爱虎在街上偶然遇见他的。
1: 当时还不知道是狄小姐当面，失礼之处还请狄小姐不要见怪。
4: 我和爱虎都是你的朋友，别这么客套。
5: 竟然有这种事！你为何不立刻向朝廷举报？
6: 包拯苦无实证，无法取信于人。但此事关系太过重大，不能不采取行动。无奈之余，只好前来打扰王爷。
5: 不，兵部侍郎涉嫌通敌，非比寻常。你来找本王是对的。如今。 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6: 包拯尚无定策。
5: 好，不过还是先得让朝廷知道此事。文琪，
7: 属下在。
5: 拿本王名帖，请王丞相与狄枢密使立刻来见。
7: 是。

0: 你别老盯着我不说话，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我和凌云见面的时候，我都是女扮男装的，他不知道我是个女的。我不是为了这个。
1: 那爹是觉得我不该和他动手，我知道我打不过他，
0: 可是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武状元的武功究竟比我高多少。
1: 他不会伤了我，我也伤不了他的。爹，你还是骂我吧，别老这么盯着我不说话呀。哼，爹怎么会骂你呢？爹是突然发现，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0: 爹，
1: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他？我什么？你一向都豪爽直率，怎么说起这个问题来，突然变得扭捏造作起来了？是不是啊？嗯。
0: 爹，你不赞成吗？
1: 还是觉得我这么主动，让爹有失面子啊？不，不是，爹是觉得惭愧啊。身为一个大男人，待在军中甚少回家，直到你长大，已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可身边。 却没有人可以倾诉。要不是你对凌云的感情表达得那么明显，爹恐怕永远都看不出来。啊，无论是人品，还是武功，爹都很欣赏他。爹不会不赞成，更不会因为你主动表达感情而觉得有失颜面。婷儿。
0: 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只要你是真的喜欢他，
2: 我娘当年也是主动向爹表达爱意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姑姑说的。
2: 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他了。
1: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
1: 嗯。 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0: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1: 嗯。好，现在爹明白了。
3: 将军，
1: 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3: 将军，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
1: 啊，婷儿。
0: 嗯。
1: 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

0: 之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他了。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嗯，
0: 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1: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0: 嗯，好，现在爹明白了。
2: 将军，
1: 干什么？慌里慌张的。将军，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啊，
0: 婷儿，
1: 嗯，
0: 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2: 八海，你还留在这儿干嘛呀？
3: 小姐，我是不是来的又不是时候？
4: 没错，不过这一次，我一点都不怪你。王爷是问我对狄婷的看法，
5: 不错，你要照实说。我们只见过三次面，
4: 见三次面就够了。你不知道他喜欢你，
3: 王爷，
4: 我在问你对他的看法，说。
3: 我是对他有些好感，可是我绝对不会影响完成王爷的任务。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此事？
4: 我们不会再见面。如果他来找你呢？他应该不会。会。他性格爽朗，不让须眉，一定会主动来找你。
3: 我可以不见他。不，你必须要见他。
4: 王爷，我要你在派将之前，尽一切可能去接近他，甚至于成为他的丈夫，狄青的女婿。狄青是枢密使，如果你成为他的女婿，你必然受到重用。
3: 利用这一层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达到我们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你是想让我利用狄婷去完成任务吗？
4: 有何不可？这是天赐良机呀，怎么可以错过？
3: 怎么，你不愿意？不愿意。为了完成任务。 我什么都愿意做。
4: 好，这才是我们契丹永世的后人。<笑>

0: 此事无论说给任何人听，都有可能不被相信。朝廷的文武大权尽在两位的手中，两位绝不可等闲视之。
1: 包大人对叶森的指控非比寻常，难道就连一点具体的证据都没有掌握到？
2: 没有。
0: 正因为没有实证，本王才请两位前来。王丞相，莫非你不相信包拯说的话？
1: 不，老臣对包大人从未怀疑过，只是叶森竟然会通敌叛国，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
2: 相爷，包拯一生从不妄言，此事虽无实证，包拯却对于他涉案的判断有十成把握。
3: 可恶，朝廷对他如此信任，如此重用，他却竟敢勾结契丹。我这次去把他抓回来问个究竟。
0: 李清，稍安勿躁。
3: 王爷，岂能容忍契丹内奸藏匿在朝廷之内啊？
0: 没有证据如何服人？此刻抓他，岂不引起朝臣人人自危，骚动不安吗？
1: 要不先解除他兵部侍郎的官职，一则可以避免让他再继续接触兵部机密事务，再则可以对他展开调查。
0: 不，这样仍然会引起朝臣的非议，同时让那叶森有警惕之心，掩盖证据，到时就查无可查了。包拯，如今王丞相与嫡枢密使都已相信你对叶森的指控，不知你可有对策呀？
2: 王爷、相爷、狄将军，包拯既然揭发此事，理当提出应应对策，然而却必须获得朝廷的支持方可。
1: 老夫身为当朝丞相，就在王爷与嫡枢密使面前，将叶森通敌一案交由你来查办，有任何需要，朝廷会全力支持。
2: 包拯遵命。此事抓他的确不易，还请狄将军忍耐。
3: 好，不过你要保证能查出他的罪证。
2: 包拯绝不辱命。虽然此刻不宜解除他的官职，包拯却有一计可以免除相爷心中之忧。
1: 好，你说。
2: 相爷何不利用对于新科武进士封官派将之名，将他困在围馆之中？
1: 此话怎讲？
2: 武官任免乃是兵部的执掌，边防调遣则是枢密院的权责。倘若由狄将军提出需求，调派六名武进士与封官之后立即投入边防，再命叶森在七日之内对他六人进行考察，提出封官派将的建议，然后由朝廷合可执行，在此期间免除他在兵部的其他职务，如此一来便可将他困在围馆之中，不再接触兵部的机密，同时也会让他误认为没有人察觉他通敌的罪证。
0: 包大人能在七日之内查出他的罪证？
2: 回王爷，倘若能获朝廷鼎力支持，包拯定能查出。
0: 好，此事 就交给包大人查办，我们请拭目以待。
4: 太好了，这一下总算能够出口气了。我就不相信叶森能够逃得掉。
5: 别高兴得太早，要查出他的罪证并不容易。
6: 大人，只有七天时间实在太过紧迫，为何不多要求几天呢？
5: 封官派将压不了太长的时间，否则肯定会让叶森起疑，
2: 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有限的时间。
5: 大人已经有复案了，
2: 此事必须齐头并进。首先要从叶森本人查起，相爷会交代吏部全力配合，请公孙先生前往吏部清查叶森自入室为官以来的所有资料，从而掌握他在朝中的关系人脉。
5: 是，学生遵命。
2: 叶森身为兵部侍郎，掌管武官任免以及升迁地补，狄将军会交代枢密院配合展护卫清查由叶森呈报批核的武官调派情形。
6: 是，
2: 本府则与兵部尚书关大人约好前往兵部了解叶森在兵部的过往情形。
4: 包大人，我呢？
2: 如今围馆都是由叶森所派的人看守，

0: 契丹奸细，很可能认为没有人认得他而再去围馆，这个就得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可是他们全都认得我呀。
0: 本府并非要你进入围馆，而是在附近监视，一旦确认他在围馆进出，立刻回报。
1: 就算不进去，我也得防着不被他们碰上。
2: 他们虽然认识爱虎，却未必认得爱玉和。
1: 啊，你又要我扮女人啊？
3: 这可是为了达成任务，你自己决定吧。
1: 嗯，

0: 凌云，你也没睡，兴奋的睡不着啊！太原府派我们两个人来，我们竟然都中了武进士，我的家人一定高兴的不得了，等着我衣锦还乡呢。对不起，我忘了你没有家人。
1: 没什么，虽然我的家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以我为荣的。

0: 婷儿，爹，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才刚回来，你怎么还不去睡啊？我是在等爹回来啊。你呀，你是想知道爹跟你姑姑谈的怎么样，对吗？爹，你姑爹找我是为了朝廷发生了很重要的事。
1: 我实在没有机会见到你姑姑。婷儿，你不会责怪爹吧？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着急，爹还是以公事为先，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找姑姑说吧。嗯，
0: 你放心，爹明天一早就去找你姑姑。
2: 枢密院让王爷在7日之内考察6名武进士上报。
3: 王爷。 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如果善用这7天，在他们5个人身上下功夫，能多争取一个，就多一份力量。一旦两国交战，在阵前倒戈的可就不止凌云一个人了。小石，
4: 王爷，
3: 这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
4: 如果知道他们的出身背景，会更容易找到他们的弱点。
5: 我会提供他们的学籍资料给你做参考，7天的时间，转眼就到，你要抓紧时间。
0: 是。
5: 你是来问我的意见。
0: 您是我和狄婷唯一的亲人，我不问您还能问谁呀？那，
5: 你先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我听听。
0: 我知道，女儿大了，也该嫁人了。嗯，
5: 那个叫凌云的小伙子，我也颇为欣赏。可是，婷儿跟他才见过3次面，或者说是毫不了解。狄婷，你忘了自己当年的事了？
0: 大姐，狄婷
5: 她娘也是刚认识你不久，就决定要跟你一辈子，而且还主动来找我替自己提亲。 结果呢？
0: 那个时候情形不一样嘛。
5: 有什么不一样？哎，虽然他不幸染上重病去世的早，可是你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而且还有。

0: 迪婷那么一个令人疼爱的女儿，迪清啊，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幸福的过一辈子吗？我当然希望，只是，迪婷既然有心，就随她去吧。如果最后的结果不能如她的意，我相信，她也会无怨无悔。如果你现在就提出反对意见，
1: 他不但不会谅解，反而会抱憾终生啊！凌云，凌云跑到这儿来找你了。他不是来找我，他是来找我爹谢师的。哎，不过我还试了一下他的功夫，嗯，比我好一大截呢。<笑>
2: 那还用说？
1: 人家可是刚出炉的武状元，哎，他认出你没有？
2: 认出来了。而且我爹也看出来我对他有好感。啊？你爹怎么说啊？
1: 他说要先找我姑姑商量一下。啊？不过他万一不同意？
2: 不会的，凌云的武状元是你爹亲自选出来的，如果他觉得凌云配不上你，岂不是让自己难堪啊？
1: 也很难说。我爹虽然疼我，可是我们父女两个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管你爹怎么想，我们先去问问凌云的意思。什么？你让我去问他？
3: 有什么不能问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问清楚了，你心里也好踏实些啊。我正好有事去维馆，我陪你一起去啊。哎呀，走吧，我陪你去，走走了，走。
4: 谢谢帮忙，谢谢各位。
3: 不客气，不客气。哎，楼下坐。
1: 我实在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穿女装来？哎，凌云已经知道你是女的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是更好吗？哎，那你为什么也穿女装呢？你不是最不愿意的吗？哎呀，我这不都是为了你，要不然他认为我是个男的，没准还认为咱俩是情侣，我这不是破坏你的好事吗？啊？胡说什么呢？哎，
2: 我为你牺牲这么大，你都不知道感激，你到底够不够朋友嘛？
1: 姑娘，我已经把客人全都请到楼下去了。办得好，那这个赏你了。
3: 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1: 哎，我说的客人一会儿就到，你记清楚他的模样了吗？
2: 记清楚了。
1: 等他来了就把他带上来吧。
2: 是。
1: 嗯。你让小二把客人都赶走干什么？哎呀，
5: 我的苦心啊，你怎么就弄明白呢？我这是给你们两个制造机会，现在这里一个外人都没有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怕被别人听到啊。嗯，<笑>好了，
1: 再等一下吧，我已经请人去通知他了。
5: 门口的守卫说有一位狄姑娘来找你，我还不信，原来你真的认识一位狄姑娘。 是我来京城的时候才认识她的。 他在维馆对面的茶馆等你，可别误了佳人之约哦。

0: 你找我有事？我们上一场还没打完。我们再打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有，那可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这一届的武状元。我不需要对你证明。对你自己呢？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天黑以后，我在这等你。你要是不敢来，我永远瞧不起你，
0: 你也不配做武状元。
2: 爱狐，嗯，
3: 他会来吗？
2: 当然会来的。我告诉守门的官兵，说是有位嫡姑娘找他，他知道是你，一定会来的。
3: 哎，那我跟他说什么呢？哎呦，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这样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简达明了，绝不拖泥带水，免得让彼此再来猜去的，错过了一段好姻缘呢。哎，你好像很有这种经验吗？
0: 我？嘿，怎么可能？我才多大呀！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做能行得通？
0: 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学的，他喜欢展大哥，就大胆直接的告诉了展大哥。
1: 结果呢？结果啊，好像到现在还没什么结果吧。哎，
2: 客官，楼上请。
1: 别说了，凌云来了，哎，现在就要全靠你自己了，加油！凌云，你怎么现在才来呢？
2: 原来你是个女人。
1: 废话，我要是男的就不替你们两个拉线了。
0: 爱虎。
1: 啊，好了好了。
0: 你们两个有话慢慢说，我去门口透透气，绝不会偷听你们两个谈话的。快去吧。狄姑娘，
1: 请坐。哎呦，我给自己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2: 为了监视韦馆的动静，还真换成这身女装。你找我有事？你们还留在韦馆，
0: 是等着朝廷派官吗？对。兵部的人说，你爹要派我们到契丹的交界，去驻守边防。那你怕吗？怎么会怕呢？ 参加武科大考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保家卫国、领兵作战。那，你还没有成亲吧？
2: 当然没有，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练武功、读兵书上面，还根本没有考虑过成亲。
0: 那，你有考虑成了亲再去吗？
2: 这不可能。
0: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愿意嫁给我。如果有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如果有人现在就愿意嫁给你，你会成了亲再去边关吗？
2: 如果我愿意嫁给你呢？狄婷，
0: 我知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觉得我太大胆，甚至会认为我完全不够羞耻。
2: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趁着我现在还有勇气。 我爹是个将军。 我从小习武，也喜欢扮作男人打扮。我希望能和我爹一样，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将军。可是我毕竟不是男人，所以很早以前我就许下心愿，要做一个武将的妻子。或许，这也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心愿。 总不能不管是不是喜欢他，就随便找个武将把自己给嫁了吧？直到我认识了你，我的个性不会扭捏作态，我也不希望错过我喜欢的男人而抱憾终生，所以我才不顾一切的把心里话说出来。希望你不会因此而看轻我。我当然不会看轻你，只是。
2: 这一切太过突然，我还没有准备。不需要准备，你只要把你的真实感受说出来。
0: 如果你对我毫无感觉，也不要紧，我承受得住。
2: 要说对你毫无感觉，那是自欺欺人。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

0: 我又怎么敢奢望得到你呢？更何况去了边防，就如同把这条命搭了上去，甚至连自己能活多久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耽误你一生？
1: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就算才嫁给你，我就做了寡妇，我也无怨无悔。

0: 你爹知道吗？知道，我跟他说了。那他会同意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同不同意。不过不管他同不同意。
1: 都已经做了决定，
0: 谛听。

0: 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嗯，
1: 他怎么说？
2: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1: 真讲信誉，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2万多件。
4: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 还可以数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2000的貂绒大衣，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5: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5: 当然啊，您。 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6: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
5: 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6: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7: 好看吗？
5: 漂亮。
7: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7: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7: 好看吗？
5: 漂亮。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10: 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1: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5000、1-2万的貂绒大衣，
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

0: 当模特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0: 快打开试试。哎呦 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9: 哎呀，好看吗？
10: 漂亮。
9: 后边呢？
10: 哎。

0: 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2: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5: 好看吗？
6: 漂亮。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2: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嗯，
1: 他怎么说？
0: 爹，不管你同不同意。
1: 我都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希望爹能理解。其实，我跟你姑姑商量过你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反对的意思。爹。不过，你姑姑有个条件，她一定要先见过凌云，她满意了，才会同意的。我相信姑姑一定会喜欢他的。
0: 我敢保证，爹也会喜欢他的。
1: 放心了吧，乖女儿。

0: 你总算来了，
1: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一战。
0: 避免不了，不分出胜负，我不会甘心。
1: 那么，你不怕惊动了别人？
0: 大考已经结束，我们都是等候派将的武进士，比武切磋，有谁能管得着？
1: 那好，我们就一次打出个结果来。

0: 谁让你们俩私下斗殴的？
1: 教头，我们只是切磋武功而已。
0: 你跟我来。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战。

0: 教头，我们且说武功并没有违法。我知道，你刀柄上镶的可是夜明珠。
1: 兵不厌诈，我利用兵器上的优势，并没有错。
0: 我没有追究你是对是错，我只想知道，你这把镶着夜明珠的刀是从哪里得来的？
1: 是我爹留给我的。
0: 真的是我爹生前留给我的，他死了。你究竟是姓纪还是姓李？你爹是李琦，你不要慌，我是从这把刀上认出来的。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把刀是他的。
1: 你，
0: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颗夜明珠。
1: 是我送给他的。
0: 你是萧武，我叫萧石。20年前我叫萧武。是你，你真的是萧武。你爹果然跟你提起过我。当年，我和他并肩作战，我夺到了这颗夜明珠，而他却救了我。我就把这颗夜明珠送给他，镶在这把刀上。
1: 我爹从小就告诉我，一定要成为宋国的武将，还说到时候你会出现交代我任务。可是，他却和我失去了联系。你们究竟去了哪里？他又是怎么死的？当年，官府要抓他，所以我们躲到了海边渔村。我14岁那年，又被发现我们的下落。爹和娘，拼死让我逃走。
0: 我不知道该去找谁，只能先来参加五科大考。好，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开始执行20年前的计划了。
1: 就你一个人？
0: 不，还有一些你料想不到的人。
2: 季磊，叩见王爷。
3: 起来吧。
1: 谢王爷。
3: 你爹失踪多年，你还是长大成人了，这真是失而复得呀！季磊，静听王爷分配任务。好，我原本的计划是10大勇士的后人都能够成为宋国的主力战将，当两国边境掀起战争之时，临阵倒戈，杀他个措手不及，然后长驱直入，兵临开封。
1: 宋国江山便可一举夺下。但是天不从人愿，10大勇士的后人现在只剩下你们两个。不过，依然可以产生一定的效用。
4: 王爷说我们有两个人。
3: 不错，是你和凌云。
1: 凌云，
4: 他的武功是我教的，他和你一样，爹娘都不在。
5: 你们两个都是整个计划的关键，彼此不要再起内讧。
6: 大宋五科大考，头名状元，二名榜眼，全是我契丹勇士。哼，
3: 这可真是他大宋无人呐！
6: 从吏部所查到的资料显示，叶森入朝为官以来，一切都很正常，既没有特殊的表现。
7: 也没有带壶职守的记录，就跟大多数的朝廷官员一样，并不引人注目。正因为不引人注目，反倒成为他通敌叛国最恰当的掩饰。枢密院证实，当初极力反对元杰出任镇北将军的就是叶森。当时，他极力推荐的人是鲁迪，但是没有被枢密院采纳。令人意外的是。
8: 元杰接任了镇北将军之后，叶森对他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哦，怎么说？
7: 他主动向枢密院提出，增派军队支援元杰镇守边疆，所以元杰的兵力才达到了30万之多。但问题是，所有增派过去的人马，都是叶森曾经统帅过的，其中。 也包括了秦风。
1: 不好！秦风受叶森指使，诬陷元杰通敌。
0: 其他的将领想必也会听命于他。万一两国真起战端，只怕我军难有胜算呢。
1: 大人，我请枢密院把叶森调派的人马造册列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调换。
0: 此事颇为棘手，既不能维持现状不闻不问，对方打草惊蛇，又不宜立刻采取行动将他们调换。

0: 可恶！这叶森竟然安插了10个将军，近20000武千的兵马在边境驻防。这些人若真听命于他，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幸好朝廷对武官任期有所限制。纵使将领听命于他，那营中官兵未必会随他叛国兵变。不，只要他的心腹驻防在边防要地。
2: 若是那将领蓄意放松戒备，依然会门户大开，让契丹军队长驱直入。必须立刻加以解决啊！
3: 立刻将他们调换，虽可收防微杜渐之效，却也会令叶森警觉。必须想个两全之策，方才可行啊！
4: 本王早已不问朝政。 原本不该插手干预，吾奈此事太过严重，稍一不慎，随即引发契丹进犯的危机。本王又岂能够置身事外啊？
0: 王爷虽已不在其位，却仍然是朝廷的中流砥柱，还请王爷以大宋国祚为重。
4: 李清，在。撤换叶森心腹刻不容缓，枢密院即刻通知镇北将军袁杰，将他们撤离边防要地。随后叫他们分批轮调回京，撤去将职，听候调查。
5: 是。
4: 保长，
6: 在。
4: 查办叶森7日之限已过一天。 必须加紧脚步，查出叶森通敌的罪证。倘若实在查不出来，只好不计后果，先将他拘捕，以断绝他与契丹的联系。
0: 是。
4: 王丞相，
0: 王爷，
4: 你身为当朝的宰辅，必须承担起一切的责任。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皇上，让他烦心。 待大事抵定之后，再向皇上面奏。老臣明白。三位乃我大宋肱骨之臣，当此危难之际，必须有赖三位稳住局面，方能安然渡过难关。是。
7: 季磊，原来你也是自己人。我们只是任务相同罢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任务相同，并不能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季磊，
8: 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跟你分出个高低胜负。凌云，
7: 他又找你干嘛？
8: 没什么。
9: 他只是想和我再斗一场，
10: 斗就斗，你肯定不会输给他的。
9: 我根本就不在乎输赢，你找我有事？
10: 是叶大人找你。
9: 狄青派人来通知，要你到他府邸一趟。
8: 嗯，
9: 你好像并不意外。
8: 他昨天来找过我，他主动来找你，这个机会是跑不掉了。王爷，他来找你做什么？
9: 凌云，你活在世上，这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任务，在我面前没什么不能说的。他说已经把我的事。
10: 告诉了狄青。啊，那狄青是为了这个让你去的。记住，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他的好感，努力让他接受，让你成为他的女婿，明白吗？
8: 嗯。
10: 去吧。回来之后，立刻回报。
8: 是。
0: 王爷，他似乎有抗拒之意啊。嗯，
1: 抗拒也没有用，他知道该做什么。
2: 爱虎，你怎么坐在这儿啊？
3: 公孙先生。
2: 啊。哎，听说你昨天穿女装出去的。
3: 你还说呢，都是你出的主意，让我穿了女装去盯着叶森他们，结果我什么都没发现，那身女装啊算是白穿了。
2: 那总需要时间和几分运气，就算是一无所获也很正常。
3: 嗯，也不是一无所获。哎，至少我陪着狄婷去和林渊见了一面。哎，公孙先生，他们两个真的好上了。嗯，姑姑，您真的来了。
5: 嗯，不来怎么行啊，万一他被派到边界去耽误了大事，你不怨姑姑才怪呢。
3: 姑姑您别说了。
5: 哎，你不是一向大方的很吗？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害臊了？是不是着急了？
3: 我才不着急呢，大不了我一辈子不嫁了。
5: 那可不行，你要是怨姑姑一辈子，那罪过可大了。
3: 姑姑。
6: 大姐啊。
5: 啊，
6: 一会儿您可得看仔细了，这孩子的终身大事可全凭您一句话了。
5: 放心吧，狄婷能看上的人肯定不会差。
7: 狄娘娘要亲自见凌云，
2: 爱虎是这么说的。如果狄娘娘认可，在凌云封官派往边境之前，狄将军会同意他们成亲。大人，凌云是武状元，狄婷是名将之后，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大人为何反见忧色？
8: 大人是对凌云的身家背景有所疑虑。
7: 不错，赵虎前去打探应该已有结果，万一……
8: 大人的顾虑没有错，却不应该对他们的儿女私情产生质疑。不管凌云是否有所隐瞒，也不至于影响狄婷。大人，展昭只不过就事论事，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7: 不，展护卫说的没有错，本府纵使仍有疑虑，却也不该干涉他们的私事。狄将军已然知道本府在深入调查，想必他自会有分寸。
9: 新科武状元凌云叩见狄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5: 平身。
9: 谢娘娘。凌云参见狄将军。
6: 好，免礼。
9: 谢将军。
6: 凌云啊，婷儿和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娘娘要亲自见见你，所以才请你过来。
9: 是，凌云明白。

0: 对不起，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把你叫来，让我顾顾评头论足的，让你难堪了。我的确不习惯这样被人盯着，不过我倒不觉得难堪，只是有点紧张。
1: 紧张？从30个乌指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武状元，也会觉得紧张吗？那你以后怎么上战场杀敌呀？上战场当然不会紧张了，不过。
0: 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我能不紧张吗？好啊你，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没想到你也会油嘴滑舌的。
2: 小姐，将军，请你们回厅里去。

0: 果
1: 我狄家以忠君爱国为先，儿女私情为后，这一点你必须先认清楚。
2: 是，我明白。
1: 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人世了。
2: 是。
1: 家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
2: 没有。
1: 好，这门亲事就由我们狄家做主。
3: 嗯，姑姑，您同意这门亲事了？
4: 嗯，你姑姑和我都同意了这门亲事。不过有几句话我必须说在前面。凌云，
2: 在。
4: 婷儿是我们狄家的掌上明珠，我容不得她受到半点委屈。日后你要是辜负了她，休怪我不饶你。
3: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像你这样逼着人家对我好的？
1: 狄婷啊，还没过门呢就开始护着他了。
3: 姑姑，
1: 你爹是关心你，生怕你受了委屈。
2: 娘娘，将军，我只不过是一个猎户的儿子，遇见狄婷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对于他，我除了爱慕之外，还多了一份感激。我今生今世不会背弃于他，否则苍天为证。狄将军，我情愿死在自己的长枪之下。
4: 好，既然这样，待你封官之后就让你们成亲。
1: 狄婷，
3: 姑姑。

0: 真的，你爹准你们成亲了。嗯，<笑>而且啊，他还打算让皇上赐婚呢。哎呦，谛听，恭喜你了。<笑>要不是你背着我去围观找他，一切还不会这么顺利呢。将来我们成亲的时候，你要来当贵宾啊。哎，我一定去。<笑>好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我回去了。嗯嗯。<笑>这么简单，他竟然亲亲松松的把自己嫁掉了。<笑>哎，赵虎大哥，你回来了。哎，你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1: 我在太原查到凌云的事，必须立刻禀报大人。
2: 你为何迟至今日才回京？回
3: 大人，属下去了清源县。凌云落籍在太原府山区，你去清源干什么？
2: 太原府衙说，凌云的父亲凌峰是在20年前带着他们母子移居太原山区，并声称是来自清源县的猎户。
3: 迁居落户必须提出原籍证明，并非他声称即可。你去清源县。
1: 是因为他的原籍证明文件有问题。是，属下问到一个20年前的书吏，他还记得当时凌峰的证明文件遗失，是他特别通融才落户。属下为了查证确实，所以才去了清源。
4: 结果如何？
1: 回大人，清源县根本就没有凌峰这家人。
2: 他不是清源县的人，为什么要说谎？难道说？
4: 他是犯了什么刑案，带着凌云母子逃亡至太原？不会吧，我看凌云的人挺好的，他爹不应该是个逃犯。凌云是什么样的人，跟他爹是不是犯案没有必然的关系。展护卫的看法如何？
5: 凌云曾经说过。 他的枪法是他爹娘教的，可是嫡亲却说，他的枪法跟契丹勇士在马战上所用的钩镰枪十分类似。
4: 你是说，
5: 凌峰如果曾经是契丹勇士，那就足以解释他为何要对太原府说谎了。
6: 不可能，一个契丹勇士的儿子，怎么可能来考我们的武进士？
4: 不。
5: 在没有查出真相之前，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什么麻烦？你是说狄婷？嗯，他爹已经答应让他们成亲了。好极了！一旦你成为嫡亲的女婿，我们的计划就更能够实现了。
7: 天佑我契丹呐！凌云，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5: 王爷，派将的评估建议可以加重对凌云的推荐，相信嫡亲绝对不会有反对意见。不错，只要凌云接下边防重任，就一定能够展开最有力的布局。

0: 那些在火灾中丧生的僧人，遗骸上有刀痕。是，庆州州衙接到大人信函之后，开棺验尸，虽然所有的尸体都被烧焦，可是几乎每一个人的遗骨上都有曾经被刀砍过的痕迹。
1: 刀痕留在骨头之上，可见下手之狠，用力之猛，这一点都跟季磊的刀法十分相似。
0: 你先下去休息吧。是。
2: 若是将季磊的刀与骨上刀痕比对，应该可以印证是不是季磊杀了他们。
0: 倘若真是季磊动的手，他绝不会把刀交给我们的。
2: 就算取得季磊的刀，此去青州路途遥远，一往一返，必然过了封官派将的期限。
3: 纵使证明他是凶手，只怕为时已晚了。
0: 大人，季磊和凌云的出身背景都暧昧不明，是不是先暂停封官派将较为稳妥？六名武进士，如果有两个人出了问题，想必这就是契丹奸细在围馆中出现的原因。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3: 艾绒经络拍。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

0: 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容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爱容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爱容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这款草本爱容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静默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6: 出发，
7: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6: 弄多大的？
8: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6: 真敢想。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6: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0: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1: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4: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8: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

0: 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1: 师傅，凭你的武功，不可能现在才发觉我来。可见你根本就失去了警觉。师傅，我到底怎么回事？
0: 没什么。
1: 我只是一时失神。
0: 哼，你知道你瞒不了我，还不照实说。
1: 师傅，20年都过去了。 你仍然愿意为当年的计划付出任何代价？
0: 当然，我是契丹勇士，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任务，我随时可以牺牲。那么我呢？
1: 你是契丹勇士的后人，当然也应该如此。
0: 师父，契丹是什么样子？
1: 你什么意思？
0: 不到6岁，我就离开了契丹。在我脑海里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住在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甚至我连契丹话都不会说，我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
1: 你当然是契丹人。

0: 你流的是契丹人的血液，可是我生长在宋国。太原山区是我的家，我说着宋国的语言，穿着宋国人的衣服，过着宋国老百姓的生活，读着宋国的书籍、兵法，参加宋国的武科大考。师父，我这样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
1: 那是为了完成王爷当年计划必须采取的行动，也是你爹娘带着你来宋国的原因。你不能忘记他们的遗愿啊！
0: 我没有忘记，我只是想弄清楚，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凌云，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背弃自己的祖国，背弃你的父母？
0: 不，我只是想弄清楚。
1: 师父，你
0: 教我武功，并且严格的督促我，我爹死得早，你就像我爹一样。我只是希望你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
1: 好，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你把它说出来。
0: 我迷惑的是，如果我不是契丹人，而且没有所谓20年前王爷的计划，那么现在的局面又是什么样子？
1: 你说呢？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苦练20年的武功，又熟读兵书，经过乡试，成为武举人，最后参加武科大考，等候封官派将。
0: 这是对于每一个一心想从军报国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苍天眷顾、梦寐以求的事。不错，那是所有习武人所最期盼的结果。
1: 然后遇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娶她作为妻子。岳父大人，竟然是掌握朝廷军权的枢密院使，派将之后理所当然的被朝廷重用，从此将成为叱咤风云、保疆卫土的一代名将。
0: 我在狄婷的姑姑面前发下重誓，如果背弃了她，情愿死于自己的长枪之下。
1: 当时，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将来必定会背弃他，因为你是契丹人，你负有王爷交付的重责大任。
2: 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与对他的承诺背道而驰。
0: 师父，难道就不能改变吗？
1: 不能，那是你的宿命，
2: 永远改变不了的宿命。
1: 如果你的信心动摇，不但对不起你的父母，同样会失去敌挺，失去你刚才说过的一切。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也不要被眼前的情况所影响。现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都会按照计划完成。
2: 心中的谜团解开了吗？你说凌云有问题？不能说有问题，只能说他开始产生了疑虑。
1: 那怎么行？现在他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旦出了问题，20年的心血立刻化为泡影。
2: 走，跟我去见王爷。
1: 腾哥，不要惊动王爷。凌云虽然有些不稳定，不过我还能够掌握得住。
2: 让王爷知道了，只会增加他的烦恼，没有别的意义。你确定能掌握凌云？
1: 能。
2: 好，不过我们还是去见王爷，边界有些举动，我很不放心。
3: 袁杰把我们安插的人调离了边防。
4: 是，属下在回兵部的时候听到的消息，
3: 调动了多少人？
5: 五个军
3: 去了什么地方？
5: 靠近金鸡路界。
3: 还有什么举动？没有了。调动的理由是什么？说是让30万大军轮调戍边熟悉敌情。没事，我对袁杰的估计没有错。调兵遣将，的
1: 确拿捏得十分准确。轮调戍边也是让官兵适应情势，准备应变，并不是针对我们而来。
2: 可是他调走了我们安排的五个军呢？
1: 那只是巧合，不必太过紧张。况且他们还留在镇北大军之中，必要时可以运用。还有别的情况吗？
3: 没有了。
1: 那就继续对其他五进士下功夫，尽量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手下。
2: 是
4: 是。
5: 这还了得！如果凌云和季雷都与叶森勾结契丹有关，这一旦派他们去把守边关，那岂不是让契丹插了两把利刃在我军阵内？
6: 相爷，包拯虽然对他们的背景有所质疑，却还无法证实他们与叶森通敌有关。
5: 如果无关，那契丹奸细去围馆干什么？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才行啊。
7: 不错，不能存有半点侥幸之心。不论是否查到叶森通敌的证据，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王延龄，
5: 老臣在。
7: 由你亲自率同包拯前去围馆，将叶森拘捕，先将他押入大牢，而后再详加查问。
5: 是。
6: 王爷，没有实证就将他拘捕，是否合宜？
7: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倘若拘泥于常规，恐怕将错失先机。因此而发生的任何问题，均由本王来承担。你就放手去做吧。
6: 是，包拯遵命。
7: 至于凌云和季雷。
8: 王爷不必顾虑，此乃朝廷大事，狄青绝不会对凌云护短。
5: 狄将军所谓的护短是指？
6: 相爷有所不知，狄将军原本已决定招凌云为婿。
5: 啊，这
7: 无妨，狄青不会护短的，我们暂时也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
8: 王爷，
7: 本王并非为狄廷设想，而是既不希望冤枉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脱罪，必须从叶森的口中问出结果，或是想办法查明真相，而后才会采取行动。既然决定拘捕叶森了，他安排在边防的心腹也必须同时的进行撤换，不必再等，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解除眼前这危机。你们分头去进行吧。
8: 是
9: 是。
1: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我兵部围馆！展护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叶大人，请跟我回开封府一趟吧。
1: 展昭，包大人虽是开封府府尹，他还没有权利管到我的头上来。有什么事情，让他自己来。
10: 包大人和王丞相在门口等着，叶大人何不自己跟他们说呢？叶大人，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被他们押出去，岂不是自取其辱？
5: 相爷，叶森，你还有脸来见老夫？
1: 相爷，相爷实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啊。
5: 包大人，
6: 相爷，
5: 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将叶森交给你开封府，关入大牢，进行审讯。
6: 是，包拯遵命。
3: 相爷，
6: 叶森，本府奉命将你拘捕到案。来人呐！
4: 在。
6: 将叶森押回开封府。
4: 是。
3: 相爷，相爷，
4: 走，走，
3: 相官的，相爷，相爷。
9: 什么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1: 不用说了。
2: 怎么可能？他们为什么突然抓走王爷？
1: 我也不知道，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
2: 王爷是被押去开封府了，
1: 他们是这么说的。哎，你想干什么？
2: 我去把王爷救出来。
1: 不行，开封府警卫森严，还有展昭在，你去了根本就救不了王爷。
2: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王爷被他们押走？
1: 不要慌，他们抓王爷总得有点道理吧？等我查清楚之后再说。
2: 如果他们找上你呢？
1: 不可能，否则他们不会只抓王爷一个人。
2: 奇怪，他们不可能识破王爷的身份呢。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亲自留在这里，出了什么差错，唯你们试问。
1: 是。展昭，你们到底为什么把我抓来？
0: 你自己心知肚明。
1: 我不明白，我堂堂三品兵部侍郎，没有罪名，你不能把我关起来。
0: 你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还是安安静静待在牢里，等候审讯吧。
2: 叶森已经被捕，他安插在边境的心腹也已撤换，眼前的危机可以暂时免除了。包大人还在担心什么？
3: 相爷，包拯一向不愿押人取供，原因无他。若是嫌犯矢口否认，则有问无答；若是用刑逼供，则供词未必为真。如今叶森通敌虽可断定，却全无证据，包拯担心终将一无所获。
2: 王爷说过，非常时期不能拘泥于常规，将叶森收押主要是防止他继续上下其手，为所欲为。至于能不能问出结果，也只能尽力而为，包大人就不必顾虑太多了。
3: 是。然而眼前危机虽可暂免，接下来又当如何？
2: 八王爷做此决断，是被情势所逼。接下来是否依照你我的计策，恐怕还得由他再做决断。

0: 父王，您心中因何事困扰啊？
1: 哎，朝廷的事。
0: 父王，您久已不理朝政，怎么还会因为朝廷的事情烦心困扰呢？

0: 既然你回来了，我们就好好的聊聊。
1: 是。
0: 文琪，
2: 属下在。
0: 你先退下。
2: 是。
0: 事关乎朝廷的机密，影响甚巨。话出自我口，听入你耳，绝不能向他人提及。
1: 是，儿臣明白。
0: 问题出自于朝廷里的契丹内奸。
3: 好啊，终于把燕森给抓起来了。哎，这下可以治他通敌卖国的罪了吧？
4: 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有拿到他通敌的证据。
3: 那有什么关系啊？包大人最能审案了，我就不相信他问不出来。
5: 的确没那么容易，大人想问，也不知道能从什么地方问起，只能把叶森给关着。
3: 啊？那要关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容易并不是办不到，或许大人已经想出法子，或许可以从凌云和季磊的身上着手。
3: 想起凌云才让我担心，如果狄婷知道了，
5: 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会影响全盘计划。
4: 爱虎，不论你跟狄婷的友情有多深，你都要绝口不提。
3: 嗯，我知道展大哥，我只是替狄婷他担心罢了。

0: 八山八海，我爹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将军在想心事。
1: 将军从八王爷府回来之后就一直这样。那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原因吗？婷儿啊，进来吧。
2: 爹，你们在外面瞎嘀咕什么呀？我在问他们，爹是在为什么事儿烦心啊？啊，也没什么，还不是那些军中的事。
1: 婷儿啊，这枢密使真不好当啊，倒不如领军打仗来得痛快。那爹要不要说来听听，让我出出主意？
2: 军国大事与你何干？你管不了。好，那我不管了。不过啊，等凌云封官派将之后，我管我丈夫总行了吧？
1: 去去去，哪有你这种不知道害臊的丫头？
2: 你还没嫁呢。<笑>
1: 好了，别吵爹了。
2: 那我不烦爹了。爹，你也不必再费心思了。就算是再重要的军国大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呀。我走了。
1: 啊。

0: 这件事情原本不应该让你知道，可是就连包拯对你的判断能力都赞不绝口。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父王您这么看重我的能力，这让我非常高兴。如果要我提出意见的话，那就请容儿臣畅所欲言，毫不避讳，否则的话也只能是轻描淡写，言不及义了。
0: 好，你就大胆地说吧。
1: 是，儿臣以为包大人只称叶森通敌，这必定不会有错，难就难在并没有掌握他通敌的实证。
0: 不错，所以我才要包拯把叶森关押，问出实情。
1: 假如我是叶森，就算包大人再有能耐，也不会从我口中问出半句真话。
0: 何以见得？
1: 叶森在我朝为官30余载，官居兵部侍郎，又怎会对我大宋律法不知呢？包大人虽有断案之能，却从不用刑逼供，也是朝野皆知。倘若他矢口否认，又怎能从他口中得出半句真话？
0: 这么说，我不该贸然关他。
1: 父王这么做并没有错，只是却低估了叶森。依儿臣推断，在朝中一定会有他的党羽，否则的话，仅凭他一人之力，又怎能达到通敌的目的与需求？所谓蛇无头不行，父王将他关押，正好令其党羽自乱阵脚，也让我们趁此机会尽除其余党，彻底化解危机。
0: 他的党羽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吗？
1: 很有可能，除非我们逼他们现身。
0: 如何逼他们？
1: 父王，您何不先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倘若没有妥当的办法，再让儿臣来试试。
0: 好，很好，
1: 谢父王。
2: 大人不打算去大牢审讯叶森吗？
3: 公孙先生认为本府能问出什么？
2: 这
3: 在没有具体实证的情形之下，他绝不会透露半点口风，更不会认罪。既然问不出所以然了，又何必去？
2: 大人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可是八王爷……
3: 王爷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2: 那么大人又作何打算呢？
3: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本委要你去吏部查叶森入室为官的经历记录？
2: 学生当然记得，不过他的经历并不引人注目。
3: 本府知道，本府要说的是追查的方向恐怕必须调整，请公孙先生着手追查叶森考上进士之前的事。
2: 大人是怀疑他的出身背景？
3: 不错，兵部侍郎已是3品高官，本府思之再三都无法解释他通敌叛国的动机。除非
2: 当初他也是来自契丹。
3: 查凌云雨积累身家背景，令我们对他二人产生怀疑，从而令本府以同理审视叶森。目前虽然仅属揣测，但仍然不妨一试。
2: 是，学生立刻着手去追查。不过学生尚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大人。
3: 公孙先生但说无妨。
2: 叶森被带离维馆之后势必引起议论，可是学生却未见大人采取任何安抚行动。
3: 那是本府与王丞相议定之策，围馆之内必定仍有叶森同党，甚至那名契丹奸细也仍然在围馆，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只在让他们惊慌失措，而后进行下一步计策， 逼他们自动现行。什么计策？此计太过于冒险，除非八王爷出面，否则恐怕难以进行。请皇上亲临封官派将。是，只有如此，才能让叶森同党误认为是行刺皇上的最佳时机而自动现行。
4: 包大人提出此计之时，老臣也认为不该拿皇上安危冒险。可是，只有如此，方才可能将叶森同党一网打尽。是否依计而行，还是要请王爷决断？
5: 包大人，因何认为此计可行？
3: 叶森被擒。
5: 同党群龙无首，渗透我军，让契丹掌握胜算的计谋不攻自破。如今有行刺皇上的大好机会，他们自是不会放过。故而，包拯设下这一险招。
3: 如果他们不上当呢？倘若凌云与季磊真是他们的人，肯定不会放弃大好良机。倘若他们没有采取行动，
4: 至少可以证明，他们还是我大宋朝的武进士。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
6: 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
0: 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由本王去说。王爷同意采用此计。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 市场价250-990-990，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
7: 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8: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婆房也在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990-990，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单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

0: 算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

0: 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
6: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嗯，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
1: 由本王去说。
2: 王爷同意采用此计。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都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皇上若是同意了，明日就依计行事。是。
1: 好，朕明天就去一趟兵部教场封官派将。此去多少要冒些风险，皇上是否还要再多做考虑？
2: 不，皇叔明志，若不将那契丹奸细斩草除根，朕往后不等于芒刺在背吗？朕不需要考虑了。
1: 好，皇上的胆量与气魄，越来越有长足的进步。
3: 有包拯居中策划，展昭暗中护驾，可保皇上安然无恙。
4: 夜森因案关押，并不影响你们封官派将。明日皇上亲自去教场封官，你们可要仔细了。
5: 是。
4: 教场安全，有皇上侍卫和皇城官兵负责。
5: 兵部官兵不必到场，有关考官，除了包大人和展护卫，另有公干之外，一律到场陪驾。
0: 是，下官立刻去办。
4: 此处就交给狄将军了，老夫先行一步。
0: 相爷请。好。 都听见了。明天派将封官之前，皇上要看你们新科武进士的武功。凌云、纪雷，
6: 在。
0: 你们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明天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再斗一场。记住，点到为止，千万不得惊动圣驾。
6: 是。
0: 凌云留下。
7: 你们通通都退下吧。
8: 是。
0: 凌云，明天在皇上面前，你可要好好表现，给狄廷和我们狄家争光啊。
8: 是。
0: 有什么要我转告狄廷的吗？

0: 大人有曾生暗处，随时护驾。
1: 不错，只有如此，才能够让他们放手一搏。
2: 包大人，我呢？
0: 你还是以皇上侍卫身份守在皇上身边。切记，无论现场情形如何，绝不能离开皇上一步。
2: 嗯，我保证，绝不让任何人伤害皇上。
0: 嗯，你们可以休息去了。
3: 是。

0: 大人，学生前去吏部调阅相关资料，有了结果。哦，快说。
1: 叶森是契丹与大宋边境一名富商收养的义子，
0: 是由何处收养而来？
1: 是那名富商前往契丹经商时收养的。
0: 果然他是契丹人。
1: 大人可以据此去质问他。
0: 用不着，明日便可见分晓。明日过后。
1: 再问不知，
0: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如果行刺宋国皇帝成功，立可挥军南下，我军稳操胜算。
1: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0: 王爷被擒，我们必须把握着最后的机会。
1: 我可以在比武的时候趁机杀了他。
0: 不，让我来。你们设法打到他面前之后，展开突击，引起骚动。凌云对付狄青，季磊对付侍卫。 把宋国皇帝交给我。展昭不在，谁也挡不住我。

0: 哎，你们俩还没回房休息啊？
1: 用不着休息，明天误不了事。哦，对了，查到叶森的出生背景了吗？
2: 查出来了，可能是契丹人。那就说得通了，否则没有理由通敌叛国。
3: 更没有理由的是凌云。
4: 凌云怎么了？
1: 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好歹也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狄婷那么喜欢他，将来狄青也一定会重用他。
4: 他更没有理由和叶森同谋啊！有很多事情，我们未必知道。不过，不论他是不是叶森的同党，恐怕在他心里也受到了极大的煎熬。

0: 你还在为狄婷担心呢，
1: 展大哥，我能不担心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他匹配的人，万一凌云真是，哎，真气人，好好的一段姻缘，眼看就要没了。
0: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凌云就是叶森的同党。我看是没有多大机会了，
1: 不是连你也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吗？
2: 就算他是叶森的同党，如果他不去行刺皇上，那展大哥，那他和狄婷是不是还可能有机会啊？八山八海，皇上明天就要亲自封官了，你们两个替我去跟凌云说声恭喜吧。
3: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
2: 看把你们紧张的，是我爹告诉我的。哦，
3: 将军还对小姐说了些什么？
2: 没说别的。那你们认为我爹还能跟我说些什么呀？
3: 不是不是，我们只是没想到将军会告诉小姐。
2: 告诉我又怎么了？我又不会到处去嚷嚷。这万一皇上的行踪要是暴露了，有人要行刺，那可就麻烦了。好了，我知道你们啊，在皇上面前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明天。

0: 我还是亲自去恭喜他吧。
1: 大哥，将军为什么没告诉他？
2: 将军不会说，我们也不能说。
1: 哎，真希望那小子明天别做什么糊涂事儿。
2: 展大人，
3: 没妨碍你休息吗？
2: 没什么，展大人不是有公务在身？
3: 是有公务在身，所以明天不能看你封官，临走之前想来见你一面。
2: 展大人是要
3: 听狄将军说，等你封官之后会请皇上为你和狄婷赐婚。
2: 是。
3: 狄婷喊我一声大哥，我也很疼她，所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2: 嗯。
3: 狄婷是将门虎女，眼高于顶，能够得到她的青睐是你的福气。
2: 我知道。
3: 你的人品武功都很好，倒没有辱没她。
2: 展大人谬赞了。
3: 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能辜负他，也不要亏待他。希望我再回京的时候，你们已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了。
2: 展大人放心，我们会的。
3: 那就好。明天一早还要在皇上面前展示武功，虽然是点到为止，可是不能小看伎俩，千万不要在皇上面前让武状元三个字蒙羞。
2: 嗯，好，多谢展大人。

0: 这两杆枪你有多久没用了？
1: 上回和展昭斗过一次，不过没分出胜负。
0: 比我强多了，我几乎都已经忘了该怎么用它了。
1: 大哥，你要用袖中剑。
0: 凡事都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万一你们三个都失手，没有人会想到我还有这把剑。
1: 就算我们失手了，你也不能暴露身份，以后还需要你在宋国做内应。
0: 不，我已经送消息回契丹，只要宋国皇帝一死，他们立刻派兵。现在必须孤注一掷，非成功不可。
1: 大哥，你可知道，不论是否成功，你我二人脱险的机会都不大。
0: 这我当然知道。眼看这20年的计划就要功亏一篑，现在这机会难得，就算拼了一死，也值得。
1: 好，你我兄弟，一同上战场。

0: 六位卿家分别自三十位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从今以后，投身军旅，报效朝廷。朕对你们的表现颇为欣慰。稍后分别为你们封官派将。
1: 谢皇上隆恩。
0: 平身。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嫡庶秘史，
3: 臣在。
1: 你说让朕见识一下他们的武功，
3: 可以开始了。臣遵旨。凌云、姬雷，
4: 在。
3: 你们二人有幸在皇上面前展示武艺，要各尽所能。
4: 是。
3: 必须注意，点到为止，不得有误。
4: 明白。
3: 其余四人一旁观摩。
4: 是。
3: 开始。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直接杀了他，用不着等你师父动手。哼，
1: 少说废话，来吧。
2: 什么意思？我改变主意了。

啊

0: 局上，谁都没有赢。
1: 凌云，凌云，凌云，
2: 张大人，将军也死了，十七丹王爷，耶律宗死，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1: 凌云，那萧文和他的弟弟呢？
2: 他们都是契丹人，还有几人和我一世。
3: 不，
1: 你不同。对，
3: 你不同。
1: 你是武状元，你是为救皇上而牺牲自己的大宋武状元。
2: 告诉谛听，我。

0: 叶森，你可知罪？
1: 哼，包大人，我有罪无罪，似乎还轮不到你来审问吧？
0: 本府奉旨审讯于你，又有何不可？
1: 但不知包大人给我定的什么罪名？
0: 你教唆秦风诬陷镇北将军袁杰通敌，勾结契丹奸细，行刺本府不成，而后将那秦风杀害灭口，无可大考。你再度勾结契丹奸细，即潜伏在我大宋的契丹武举人，企图混入我军，作为日后契丹入侵的内应。本府要问的是你通敌叛国之罪。
1: 哼，包大人所言全是无稽之谈，什么契丹奸细、卧底的武举人，无凭无据的指控又岂能服人？
0: 哼，你派去围馆声称是兵部教头的萧石正是契丹奸细，同时也是你的心腹兵部司郎中萧文之弟，他们在你被擒之后伙同凌云祭雷，企图于皇上亲临封官之时下手行刺，如今他们皆已事败被诛。那凌云身亡之前揭穿你的身份阴谋，对照你的所作所为，一切昭然若揭，你还想抵赖不成？
1: 果然不愧断案如神四个字啊。但是保长，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料你也办不了我。
0: 本府如何办不了你？
1: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就应该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契丹与你们宋国并无战争，所以你只能把我遣送回契丹，而不能任由你们宋国来处置，否则处死了契丹皇族，引起战端，责任全在你们宋国，你可担待得起？
0: 不，你错了。
1: 本王错在何处？
0: 在本府公堂之上所见到的，乃是我朝前兵部侍郎叶森，又何来什么契丹王爷？
1: 报仇！你，
0: 叶森，你是朝廷俸禄，官高三品，任兵部侍郎之职，却里通外国，诬陷袁杰于前，勾结契丹奸细，萧文、萧石行刺皇上于后，通敌叛国，忤逆犯上，罪不可赦。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斩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护持他伺候。
2: 是。
3: 包拯，你不能铡我，我不是你们宋国人，你无权铡我。放开我，我是契丹王爷，你们不能铡我。
0: 开。

好，那叶森瞒了朝廷30年，如今死在我大宋国法之下，也称得上是咎由自取了。那驻宋使臣耶律赞，对此有何异议？

0: 回皇上，耶律赞虽曾向鸿胪寺提出异议，鸿胪寺回应契丹使臣，包大人处死的乃是通敌叛国的叶森，并不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他们也就没有可说的了。
1: 嗯，若非如此，只怕又给了那契丹挑衅的机会。这权杖包青的巧制啊！
2: 臣不敢，臣只是让叶森自食恶果罢了。
1: 唉，五科大考头两名竟然全来自契丹，难道我大宋就没有可用之才了吗？
0: 回皇上，并非我大宋无人，而是缺乏足够的训练与培植。我已将24名落榜的武举人悉数召回，稍假时日，必能让他们锻炼成优秀的将才。
1: 好，同时也要广为宣扬强国必先强身的尚武精神，确保后继有人才行。
0: 臣遵旨。
2: 皇上，请容包拯带凌云略进一言。
1: 包青不必说了，朕早已决定追封他为护驾将军，也不枉他悬崖勒马，壮烈牺牲。
0: 谢皇上。

0: 婷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杆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婷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1: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比啥都好啊！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6: 没错，
5: 承诺 又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6: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6: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8: 这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1: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6: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
2: 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6: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 这钱花的值，真值。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

0: 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婷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杆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婷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0: 爹，他没死，他永远活在我心中。爹，我还是嫁给了一位将军，是吗？
1: 他是个好将军，他没让我们狄家蒙羞啊。

0: 怎么会这样呢？真是没有道理，好好的一段姻缘，结果却这么凄惨。
1: 雷云总算是及时醒悟过来，要是他参与了刺杀皇上的行动，恐怕狄婷会更加难过。
0: 那有什么差别？凌云死了，就剩下狄婷一个人，真搞不懂，哎，为什么只能有这一种结果呢？
2: 结果虽然相同，意义却完全不同，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0: 这种事情我永远不想弄明白。公孙先生，你在整理叶森的案子啊？
2: 没错，凡是开封府审理的案子，结案之后都要妥当封存，作为府衙永久的记录。
1: 幸亏包王爷及时出面，否则叶森的阴谋不会那么容易被揭穿。
0: 展大哥，八王爷以前做摄政王的时候是不是很有能耐？
1: 我怎么知道，那可是20多年前的事了。
2: 哼，我虽然也没赶上他的事情，我倒是听说了不少。他被称为八贤王不是没有道理。
0: 公孙先生，那你说给我听听吧。
2: 简单的说，这大宋天下原本由他来接掌，他不但没有争，而且尽心尽力辅佐当今皇上，能做到这一点，有史以来绝不多见。
3: 若不是皇叔一肩承担，契丹的阴谋恐将得逞，朕在此向皇叔致谢。
4: 哎，本王擅自做主，没有事先惊动皇上，还请皇上恕本王擅权之罪。
3: 皇叔何来擅权之说呢？所谓这大宋江山、赵家天下，本就该是皇叔所有。
4: 啊，不，皇上只有一位，天下仅属一人，否则本王岂不犯了欺君之罪吗？皇上今后可千万别再这么说了。啊，
3: 是朕失言了，朕受教。皇叔，母后还好吧？
4: 皇上，本王说过，不要再以母后相称，称为皇神就是了。
3: 不，这朕可不能同意。朕自襁褓之时就在南清宫成长，母后的养育之恩，朕永不敢忘。朕未能成婚定姓，已属不孝。若是连母后二字都不能称，日后岂不是落世人不孝的骂名？
4: 哎，也罢。皇上以仁孝治国，本王又岂能计较啊？他近来身体康健，一切都好，只是近年来很少出门，不过一直都想请旨进宫来看望皇上。
3: 万万不可，朕理当前往拜望，又怎敢劳烦母后啊？
4: 不，皇上乃万金之躯，不宜轻动。本王会代为转达皇上的思慕之情，改日请他进宫见皇上就行了。
3: 既然皇叔如此坚持，朕只有翘首以待了。
5: 若不是包大人洞察天机，一旦让叶森等人得逞，这将是朝廷的一大灾难呐！
6: 惭愧。倘若包拯能早些查明凌云雨积累的背景，也不会让情势变得如此危急。
5: 如今总算风平浪静，化险为夷。不过，经过此番波折，兵部势必得重新整顿。这兵部侍郎一职的人选，却让老夫伤透脑筋。
6: 朝中不乏能人，相爷想必能够觅得适当人选。
5: 老夫是有几个可用人选，可是不知道该派什么人才好。包大人，你就不问老夫有些什么人选？
6: 相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包拯不过是个开封府府尹，实在无权过问， 朝廷重要的人士升迁调补。
5: 你，嗨，老夫是以私人名义就教育包大人，看在你我私义份上，替老夫出出主意难道也不行？
6: 相爷言重了，并非包拯矫情，实在是与包拯无关，而且不宜介入啊。
5: 不，这回你可推脱不掉了，是八王爷要老夫来问你意见的。
6: 八王爷
5: 啊，老夫与吏部再三言商，接任兵部侍郎最适切的人选莫过于宗正四卿赵祥，只是八王爷并不赞同他涉入朝政，所以他一直被困在宗正寺。老夫为此特意去见八王爷，希望能够得到他首肯，谁知道反而推到你身上来。包大人，这下你不能不拿出意见来了吧？
6: 原来如此。相爷是否要包拯去见见王爷？
5: 那当然最好，为国举才，不论在位与否，官位高低，都责无旁贷。包大人若能说动王爷准赵祥接任，那可是大功一件呐。
6: 相爷，

0: 不容易呀。
1: 母后，皇上小的时候您最疼爱他了，有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还会吃味儿呢。皇上想念母后那也是应该的。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皇上日理万机，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2: 哎，再忙也不能忘了孝道。我答应皇上过几天让你去看看他。
0: 啊，好好啊，那我做些甜酒酿给他带去，那可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了。
2: 小时候爱吃，现在可未必呀。
0: 那我不管，好歹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赵翔，
1: 母后，
0: 你也很久没跟他一起聊天了吧？
1: 除了上朝的时候远远看过他几眼，的确没有机会跟他聊天。啊，
0: 那你陪娘一起进宫，也好让你们回忆一下儿时。
1: 是，母后。
3: 启禀王爷，包大人求见，正在宫门候着。
2: 请他到厅里说话。
3: 是。
2: 他是该来了。
1: 父王，您在等包大人？
2: 哎，没你的事，陪你母后回房去吧。
1: 是。

0: 打扰王爷了。
1: 包大人是为何事来见本王啊？
0: 王爷想必心知肚明。
1: 你好好好，本王就不跟你打哑谜了。赵翔的事你怎么看？
0: 王爷要问包拯。
1: 当然，
0: 大考之时，契丹奸细在韦馆出现，赵翔人不在场，却推断出大考发生问题。当时包拯曾向王爷提及，赵翔足堪大用，王爷却不肯向朝廷举荐。
1: 本王记得此事。
0: 如今王爷请王丞相来问包拯，岂不是多此一举？
1: 不，本王想听听你的看法。
0: 那么包拯就直言无讳，以赵翔之能，足可担当兵部侍郎之职，王爷又何必多所顾虑？
1: 本王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也准备告诉你当初为何不肯举荐他的原因。
0: 王爷是要保护他。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官场多险恶，并非人人皆可适应，伴君如伴虎，未必个个都能自保。
1: 你认为本王不该替他设想？
0: 包拯不敢论断王爷该与不该，不过倘若人人皆做自了汉，天下兴亡之责谁去负，黎民百姓之忧谁去顾？王爷睿智，当可决断。
1: 也罢，本王让他去就是了。
2: 让赵翔做兵部侍郎，他一个皇家子弟能做好吗？
3: 皇家子弟不全都是不学无术之辈？包大人就对他颇为推崇。
4: 不错，他虽然称不上文能安邦无可定国，可是能够文武双全已经不多见了。
2: 切，那有什么？难道他比公孙先生还有学问，还是他比展大哥的武功还要高？我看如果不是八王爷的儿子，大家也不会这么夸他了。
3: 你不是对八王爷挺佩服的吗？凭什么说他的儿子不行？
2: 我只是觉得一个皇家子弟不可能那么好。
4: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等他接任兵部侍郎就知道了，现在瞎猜有什么意义呢？
2: 好，那我们就等着看。

0: 父王，父王，您同意我去兵部了？
1: 这是你自己的能力与朝廷的选择，我同不同意其实并不重要。
0: 可是您之前一直不希望我正式进入朝政，否则也不会让我一直留在宗正寺了。
1: 我现在并没有改变看法，不过我也没有理由阻碍你在仕途的发展，去不去由你自己做决定。
0: 父王认为我会去吗？
1: 你会，不过你得先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
0: 我相信我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好，那你就等候朝廷任命吧。是福是祸，就全看你

0: 由赵翔接任兵部侍郎，这是老臣与吏部盐商之后的结果，请皇上圣裁。兵部侍郎虽是兵部副手，但也用不着由朕来裁夺，你们决定就行了。丞相，您何特地来问朕的意思？
1: 回皇上，自皇上登基以来，皇室宗亲除了虚衔家风之外，
0: 这是皇室宗亲任职的最高官阶，理当向皇上奏明。
1: 赵翔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升任兵部侍郎，朕除了替他深感欣慰之外，绝无反对之理。只是八王叔那边可有异议？
0: 回皇上，八王爷业已同意。
1: 哦，这倒是难得。
2: 好，就让他接任吧。老臣遵旨。兵部侍郎赵翔参见相爷。
0: 赵大人免礼，请坐。谢相爷。
2: 前兵部尚书潘冲，都下不严已遭撤换，新任尚书未派任之前，兵部就全由你负责了。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0: 啊，兵部有待新阁之事多不胜数，你是否需要朝廷派人前来协助处理？
2: 相爷请放心，下官还承担得起。刘佑。
0: 属下在。刘佑是下官的智囊，下官暂时代他来办理交接的相关事宜，还不快见过相爷？刘佑参见相爷。免礼，
2: 谢相爷。
0: 既然赵大人已有准备，老夫就不操心了。如有需要，随时申请协助就是了。
2: 下官明白。
0: 赵大人，公忙吧。下官恭送相爷，
2: 免了吧。刘佑，大人，就让我们从兵部做起吧。是。
3: 自叶森利用秦风诬陷袁杰开始，直到他在虎头铡下伏法为止，学生都已经记录成册，是否可以结案封存了？
4: 这其中似乎独缺叶森利用职权安插心腹、戍守边关的相关资料。
5: 此事涉及兵部军机，学生无法参考记录。嗯，稍后本府行文至兵部。
3: 请他们提供公孙先生抄录，也好作为全案的佐证。是。赵翔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想必能够胜任吧？公孙先生因何来问本府？哼，大人对他推崇备至，他能够顺利升任，大人多少也尽了些心力吧？
5: 不，本府只是就事论事。
4: 朝廷是否选派他，八王爷是否同意，皆非本府力所能及，又何来公孙先生所谓的尽力之说？是，
6: 学生多言了。不过，
4: 那赵翔的确非池中之物。至于是否胜任兵部侍郎一职，则要看他的具体作为了。娘娘。
6: 午睡醒了，啊，没办法，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睡一觉浑身不舒服。坐。年岁渐长，不是小睡片刻，有益而无害。
4: 嗯。
6: 夫人为何如此看着本王？
0: 你是在替赵翔担心？他都已经是三品侍郎了，我有什么好替他担心的？王爷担心的恐怕就是这个吧。夫人，哎，我明白您的想法，不过您也的确是太操心了。当年您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已经是摄政王了，所谓虎符无犬子。
1: 他又能差到哪儿去呢？哼，我不是担心他的能力，而是……
0: 那就更没问题了。他是皇上从小的玩伴，有任何事情他能不护着他吗？别人又敢怎么样？
1: 夫人呐，你不懂得其中的奥妙。
0: 我不需要明白，我会让皇上对他特别照顾。
1: 你可别乱出主意啊！
0: 放心，我能那么不懂事吗？不是说好了要去宫里见皇上吗？我带他一起去，冲着我的面子，皇上能对他不特别照顾吗？
1: 你，
0: 王爷，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赵翔是我的儿子，我这个做娘的多替他想一点，谁都不能干涉。
1: 好吧，好吧，我也知道，一旦你做了决定。
2: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不过，你得拿捏好分寸，毕竟他可是当今皇上。母后，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0: 好，好啊，皇上您也好吧。嗯，
2: 母后时常惦记着皇上，现在见到了。
0: 应该高兴才是啊！你懂什么呀？虽然你们是堂兄弟，但在我眼里，你们都跟亲生的没什么两样。你还能常回家看看。可是皇上，
2: 母后，是朕不孝，朕以后会尽量回去看母后的。
0: 你要管的事太多，不需要来看我。只要偶然心里想起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母后，
0: 啊，对了，我给你带了一些亲手做的甜酒酿来，这可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东西了。赵翔，快给皇上。母后，
3: 皇宫里什么东西都有，皇上是不会稀罕的。不。 皇兄，这你可错了。母后亲手酿制的，那可是胜过山珍海味啊。还记得小时候，弹弹香甜，多喝了两杯，竟让朕醉上大半天呢。如今想起，真是一个甜美的回忆啊。
0: 皇上，你还好意思说呢？为了这个甜酒酿，你可没少挨罚呀。

0: 安时的记忆的确让人难以忘怀。如今
1: 你是一国之君，有你该为大宋负的责任。就连赵翔如今都坐上了兵部侍郎了，以后啊你还要多照顾自家兄弟啊。
2: 母后，
0: 皇兄不必介意，你我虽有君臣之分，但你在朕的心中永远是朕的兄长。
2: 臣不敢，多谢皇上。
1: 啊，对了，这甜酒酿你可要自己留着喝，千万不能赏给别人了。
0: 那是当然，朕还舍不得呢。
1: 不过呢也不能贪多，每次少喝一点，皇上要是喝醉了闹笑话，是不是就太不合适了？
3: 到现在还不来。

0: 皇上早朝从不迟到，为何至今未到？
1: 相公再忍耐片刻。
2: 皇上有旨，今日不临早朝，请诸位大人各自退班回府。
3: 这怎么就有节气了？这为什么呀？皇上从来没有这样过，从来没有。到底怎么了？皇上，不行，我要见到皇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皇上一向最重视早朝，即使是万不得已不能临朝，也会事先通知。怎么会突然决定不来了呢？
1: 郭玄郭公公不是说，皇上龙体未央吗？相爷又何必如此疑虑？
0: 不，老夫不信。
1: 相爷，郭公公是皇上随侍太监，帮着料他，绝不敢言谎。
0: 包大人，从皇上13岁登基时，老夫就有资格登上金銮殿了。老夫岂会不明白皇上的个性？如果只是龙体微恙，就算是硬撑，他也不会错过早朝。
1: 哦，那么依相爷研判，又是如何？
0: 老夫认为，若不是皇上身染重病，就是另有原因。总而言之，绝不是龙体微恙这么单纯。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个交替舞就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 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你好
13: ，Hello，
5: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

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面无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2: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金色的沙滩，凉爽的海风，美丽的海景，厦门的海滩呢，总是让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在海边呢，你不仅可以像小朋友一样挖沙坑、堆城堡，也可以呢自由自在地踏浪戏水。那当然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来潮间带赶海。你看我身边有多少的小朋友拎着小水桶认真赶海的样子，你觉得真的不输给大人。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赶海爱好者，而不远处一群穿戴着统一装备的小朋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看样子他们马上将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体验潮间带赶海的快乐。这是个好问题，到底什么是潮间带呢？潮间带又跟赶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的影响，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这个时候它们不仅要面对日晒、干燥、缺氧等恶劣环境，还要随时应付岸边各种捕食者的虎视眈眈。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一走进这群孩子身边，我一眼就认出这位穿着绿色衣服的老师，不就是上次陪我们一起探索红树林的林红杰老师吗？今天让他带我再次体验下潮间带赶海的快乐吧。林老师，来，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林红杰是一家专注于福建海洋科普的研学机构创始人，热衷于青少年群体的海洋科普研学活动。今天我看着大家这装备都非常的齐全哈，而他们一个个带着小夜灯，今天晚上准备要赶很晚。
1: 对，因为这涉及到潮汐的问题，刚好今天这个低潮啊，最低潮是在晚上，所以我们准备了专门的夜灯，让孩子们可以在夜间观察。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其实晚上观察有一些特殊性，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在夜里头特别值得看的啊，
0: 比如说，
1: 有一种叫海仙人掌，这个东西它会发光。
0: 发光，
1: 好，发出银绿色的荧光。那我们，你稍微轻轻的触碰啊，刮一下啊，就能看到它发出绿色的荧光。
0: 哦，真的？
1: 如果你没有去试，你还不知道它有这种功能，但你试一下啊。我们每次做这次夜探的时候，最兴奋的就是这个时候，小孩子们都非常兴奋，看到发光的样子。
0: 你这样讲完之后，我很期待，我可不可以一起？
1: 当然可以。
0: 再次一起探索。
1: 太好了，一起。
0: 在专业的林红杰老师带领下，我跟随着这个大部队，第一次开始了潮间带的探索之旅。有吗？
1: 在哪？哦，这边就一只。
0: 哦，有。
1: 虾了。
0: 这是古虾。
1: 对。
0: 古虾大部分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浅海，少数生活在寒温带。就一双不对称的大螯，大螯闭合的时候能产生约200分贝的音量，发出响声，如小鼓，故称古虾。哇，我第一次见古虾。
1: 对，特征其实很明显，它有一个比较特异的螯，你看这，它两边有一边，这边的螯就很大了，它就靠这个来发出那个响声嘛，
0: 咚咚咚。
1: 对，在那个水流敲击之后，会产生很快的水流，水流在会形成气泡，气泡呢，其实那个声音是水泡爆裂的声音，就像有点像气球爆炸那个，那个声音造成。
0: 对，拍出来觉得它好大，
1: 对，
0: 可是捧在手里觉得它那么的小，
1: 很小，对。
0: 是
1: 完全想象不到它能发出这么大声音。
0: 那这个我们待会留着给孩子们看一看。
1: 对。

0: 刚从礁石底下抓到一只骨虾，没想到马上又来了个惊喜。
1: 老师，这是个什么？这么大？这是个什么？
2: 哎，这看，哦，这个有意思了，我们来观察一下它这个蟹有什么特别的特征。
0: 哎呀，你看它的这个脚特别长，像青蛙的那个。
2: 对。
0: 这是叫什么蟹？
2: 这个是叫关公蟹。
0: 为什么？
2: 它的背甲纹路啊，有点像关羽的那个关公的纹路。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脚，你看我们大量的螃蟹脚，它其实已经在背甲底下，但是它有两根呢，这两根
0: 是在边上，
2: 在鼻子有点像背上了。
0: 哦，对对对对。
2: 它就靠这个呢，
0: 它可以顶东西。哇，这个是很有
3: 小朋友看一下。
2: 对，我这是一定要给他们看一下，
0: 是不是？小朋友们，快点快点！
2: 树叶是不是？你看翻过来是什么？
0: 看一下。
2: 哎，是什么？很有意思，这关公蟹，你们注意到怎么样？为什么我把树叶一块拿起来？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伪装的一个方式，它会用它的脚扣在那个叶子上。
0: 看到了没有？上面有两个脚。
2: 这样的话，它可以一直背着它，它不只会背树叶，也会背贝壳，啊，背各种各样的贝壳，只要它这个身体能承受得了啊，它都会把它背在上面。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怎么样？
4: 把自己
2: 伪装藏起来。
0: 对了，聪明。我们这边惊喜不断，那边石老师带队的小组也有了收获。
2: 来，你们看这个，这个是舒展开的海葵，这是侧花海葵。
0: 海葵多数栖息在浅海和沿岸的水洼和石缝中，少数生活在大洋深渊。放射状的两排细长触手伸张开来，长满倒刺的触手一旦抓到猎物，就会分泌出毒液。
5: 那海葵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比如说人碰它的时候，它其实就会缩进去。你们注意看啊。你看它是不是缩进去了？
4: 变小了。
5: 对，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就会把它触手给缩进去。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随着天色越来越黑，潮间带赶海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少。幸好有头上这顶发光发亮的小夜灯，让我们这场潮间带探索活动得以延续。觉得晚上赶海和白天赶海，你就首先看到的就不一样，而且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
10: 最重要当然第一个，我们赶海最最关键的首先是看潮汐。嗯，潮汐是最关键的。潮汐的话，因为其实很多人如果是外地来的话，他不知道每天潮汐的变化。嗯，有可能下去的时候刚好涨潮了，然后发现说完蛋了，已经潮水涨潮回不来了，这特别危险。
0: 这个特别危险，
10: 特别危险。对，所以一定要注意潮汐，这是最关键的。
0: 夜晚在潮间带赶海就像开盲盒，随时随地都会有意外的惊喜。你看，不知道何时林老师的手上突然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小树枝。
2: 这个是叫柳珊瑚啊，
0: 柳珊瑚， 柳珊瑚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浅水海域，柳珊瑚靠它们的羽状触须捕食。
3: 但这是已经死掉的吧？
4: 它已经是不是一只活体了，已经死掉了。对，
3: 怎么样看是活的？
4: 活的时候它其实有颜色，我抓到过红色的、黄色的，啊，各种好几种颜色。但是呢，它其实挺难养的。我试着养过一次，但是到我缸里面没多久，也不太适应，然后就挂了，
8: 死掉了，
4: 就挂了。这还是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可能不具备。
0: 就在大伙还在感叹柳珊瑚生命的脆弱时，另一边胆大心细的石老师竟然发现了一只像毛毛虫一样的海洋生物。这个长满触须的小生物可不是吃素的，下次小朋友在海边遇到可千万不要去招惹它哦。
5: 这个是七斑海毛虫，它是有毒的。是，你们看到它这边上面是不是有非常多小刺一样的东西？
3: 对，
5: 它是像毛毛虫一样，它这个刺上面呢是有毒液的。就如果你碰到它，它会扎穿你的皮肤，留在你的皮肤上面，也会给你注射一些毒液。对，所以它主要会让你痛很多天，痛个一周左右，而且是比较痛的那种感觉，对，有点灼烧感的那种感觉。
3: 知道了之后要怎么治疗呢？
5: 知道之后你想办法把它那个刺给除掉，然后用碘伏这些东西给它简单消个毒，然后剩下就只能等了。就是对，你要等你自己恢复了。这一个我们最好就不要放在桶里了。对，这个放在桶里，我怕你们碰到，所以我们等会就直接把它放到海水里面。
3: 石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是找的那个会发绿光的，像海参一样的那个吗？
5: 对，这是海仙人掌。
3: 海仙人掌。
5: 对，它像是在海里生活的仙人掌一样。它体内会有一些荧光的一些物质，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会发出荧光。那这个荧光具体的一些作用呢？比如说，它可能是一种警告，也可能是吸引一些捕食它的捕食者，就可以间接的保护它自己，就吸引来它天敌的天敌。
3: 管子会好抓吗？
5: 这是海仙人掌了。这是海仙人掌，这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些小水螅体，就伸出来还在外面没有缩进去的，这上面就有很多刺细胞。
3: 我可以摸一下吗？
5: 对，你可以摸一下。
3: 有毒吗？
5: 它是有毒的，
11: 有毒的。
5: 对，它是会扎人的，它上面有些刺细胞。
3: 它为什么有些部分你看有这种？
5: 对，它上面有非常多小水螅体，然后就一个一个像一个小触手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上面，然后有时候退潮之后它就会缩进去，所以就像这边就缩进去，就一个一个小洞。
3: 那就是说本来是它是全身都是长的这样的一个，
5: 对，
3: 像小刺体。
5: 对，如果它在水里面的话，它是全身都是有这种小水螅体会舒展出来，每个小水螅体都在里面捕食，它像一个复合体一样，就上面相当于有无数个小生命，就这无数的生命构成了一个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就它，所以它也是一种软珊瑚，
12: 是这样。
5: 对，因为发光你要触碰它，它受到干扰的时候才发光。对，就这个时候因为灯太亮了，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灯全部都关掉。
3: 关灯来，3、2、1，关灯。
5: 好，那大家准备看哦，注意看这边。
3: 有看到吗？
5: 对，有没有看到？这有一些绿色的荧光，都看到了吧？但是我们多摸一会儿之后，它那个消耗完了，它就不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
0: 海仙人掌栖息于波浪平静的泥沙质海底，外形平平无奇。一到晚上，用手指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荧光。能发出绿色荧光的海仙人掌，让忙碌了一个晚上的小朋友再次体会到了海洋生物的神奇魅力。而接下来这个长得像扫帚的海洋生物，越发让大家对海洋世界充满了好奇。
5: 那这个呢，是它就是海鳃了。就它为什么叫海鳃呢？就你们看它这边一片一片的，这是不是像鱼鳃一样？
3: 对，
5: 所以它叫海鳃。
13: 它是不是软体动物呀？
5: 它不是软体动物，它也是一种软珊瑚。就它跟比如说我们知道海葵之类的东西，跟它都是同一个类群的。嗯。那这种海鳃呢，它有一个特点，是它上面，就它这个间隙里面是有一些跟它共生的生物的，比如说像这里，这有一个，有看到吗？哦，
3: 有一个小螃蟹，小螃蟹。
5: 对，这个是三叶小磁蟹。
3: 你看。
5: 对，它们呢就生活在这种鳃，它鳃的缝隙里面，就跟它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3: 看一下这个，
5: 对，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磁蟹，
13: 它是不是？
5: 对，它的螯跟它的身子上面都是会有一些斑纹的。
13: 它要不要生活在这里？
5: 对，它就跟它共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一般来说，我们捡到海鳃的时候，你去翻一翻它这个鳃叶里面，一般来说都会有几只跟它共生的这种小磁蟹。
0: 中华极海鳃，南北两极到热带深浅海域都有分布，外形酷似扫把，也被叫做海扫把，经常能在它身上找到寄生的海洋生物。你看，这是海鳃，
3: 海鲜人掌，还有虾蟹鱼，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你们开不开心？
8: 开心。
3: 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8: 有。
3: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赶海非常有意义。但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我们要进行。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养不活它，所以就宁愿不要带回去。第二个事情呢，涉及到我们其实带孩子来这边海边最重要的不是把它抓回去，核心的是来看它，来观察它，来了解它，这个是最关键的。下一次呢，可能有其他小朋友你把它带回去了，可能想看没有机会看了，怎么办呢？你保证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不要每个人都带走。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准备放生吧，孩子们，好不好？
0: 来，一起吧。
1: 孩子们争先恐后的把今晚在潮间带捕捞的海洋生物一个个都送回大海里，尽管白白忙活了一个晚上，但这两个多小时潮间带的探索之旅在孩子心中植入一颗热爱海洋保护环境的种子。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潮间带有所了解了吗？哪些有趣的知识是你们记住了呢？你还记得海水涨至最高潮位又退至最低潮位的这段海岸叫什么吗？对了，叫潮间带。你还记得这种长得白胖胖像海参一样的海洋生物叫什么吗？没错，它叫海仙人掌。只要到晚上轻轻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的荧光，非常的神奇。本期关于潮间带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想要了解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可以登录以下的网址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2: 我们要是问个为什么？寻求答案吗？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往里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准备好了啊。
11: 这是我在陇海的好朋友杨辉，纪录片导演，他长期记录当地一个特殊的人群——蛋民。蛋民世代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至今仍然保留着船底人的古老信仰。
12: 后面就是他们的连家船，他们在船边在烧这些东西。这个是为了烧完船专门去那个定制的一艘船，整个的仪式到最后是要送完船。这是一个短片，从头到尾每一天像日志似的，每一个环节拍了半年那个片子。
13: 这种意识太震撼了，几千。

0: 这黄体位，你一段一段都共解释，无安尼看过花花，让你看连续条，伊就大会知。
1: 这个我大哥，
2: 他在说什么？
1: 说这个凌晨怎么拍亮，怎么做？
3: 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拍纪录片？
2: 你拍不出深度来，知道吗？有没有自动对焦的？我帮你拍，自动对焦的。现在在录了吗？
4: 有在录。还
2: 有那个镜头可以一个一个的，每个人的这个特写就来一个，顺着慢慢。他们就是一个与河流有关的组织，他们在说与神有关的事，他们要怎么做这个仪式，怎么讨得神的欢喜。
5: 你听得懂吗？
2: 没有必要听懂，一看就知道。他们就是通过这个祭神的这个仪式团结在一起，有这种牢不可破的力量在这个里面。那个和我们那种开会不是一回事，所以神灵的事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相当具体。你感觉到就是神已经来到了这个传庙中间，他就在这里。
6: 太上窗来面三十保安主任就点着感觉就是我上去了。

他们这个鼓声非常的激烈，但是他们的表情是非常安静的。我看见一种失传已久的民族精神，只要一声号令，他们就是战士。今天这个活动充满着强大的这种精神力量，那振奋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更加的感恩生活。

0: 深深经营，大海就是深深。
1: 所以他们为什么崇拜大海？
0: 大海它总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是生命？自由、宽阔、坦荡、深沉。大海就是生命，就是永恒。我给大家念一首我写的与大海有关的诗。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春天中我们在海上说着诗、往事和其中的含义。云向北去，船往南开，有一条出现于落日的左侧，谁指了一下，转身去看时，只有大海满面黄昏苍茫。

0: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到9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阵风13到15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阵风12到14级。此外呢，陆上大风也不容小觑，8号夜间到10号的白天，中北部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2级，要注意防范。降雨方面，在8号这天的时候，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沿海县市呢可能会有些分散性的阵型降雨出现。那么到了9号的时候，北部地区部分就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了，其余地区的局部也有大雨到暴雨。10号北部部分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在雨水的压制之下，持续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但是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山洪、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多云，28到39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29到38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三明晴转多云，26到37度。龙岩晴天，25到36度。漳州晴转多云，27到38度。厦门多云，27到36度。泉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7度。莆田多云，28到37度。平潭多云，29到35度。台北中雨，25到28度。台中小雨，24到31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第一个

0: 节气立秋，愿这场季节转换带走燥热，送达福运。
1: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1: 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举办，周祖义出席并致辞，郭宁宁主持。
1: 福建科研成果登上《自然》，破解世界甘蔗遗传百年之谜。
0: 十二堂沉浸式文化课让孩子感知家乡魅力，文化闽江开讲。
1: 海洋生产总值比增5.6%，福建海洋经济交出半年成绩单。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大力推进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周祖义指出，3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推动的堡垒工程，源自于长期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理论思考，深刻回答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丰富科学内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固本强基的深远考量、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和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在新时代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抓手，引领保障中国实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牵引，有利于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加深刻地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坚持不懈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组织之力汇聚发展之力，以基层之维支撑全局之进。周祖义说，35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推进实施堡垒工程，形成了5个坚持的经验做法。一是坚持政治统领，固本培元，在坚定践行2个维护中筑牢战斗堡垒；二是坚持整体推进分类施策，在执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中筑牢战斗堡垒；三是坚持提升质量，激发活力，在着力锻造过硬先锋队伍中筑牢战斗堡垒。四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持续提升党建引领赋能治效中筑牢战斗堡垒。五是坚持正风肃纪，减负赋能，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筑牢战斗堡垒。在更续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我们收获了5个必须的宝贵启示，就是必须坚持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有机统一，必须坚持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一体推进，必须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有效融合，必须坚持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紧密结合，必须坚持压实责任与强化保障协同共促。要传承弘扬好、贯彻落实好5个坚持和5个必须，推动堡垒工程持续深化拓展，不断发扬光大。周祖义强调，要在新征程上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全省在中国实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聚焦政治功能优，进一步夯实2个维护政治根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上级党组织部署贯彻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各项

0: 工作，引导广大党员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要聚焦组织运行优，进一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紧扣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全面推行党建体检，深化达标创新，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推动基层党组织整体提升、全域建强，确保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要聚焦党员队伍优，进一步锻造靠得住、顶得上、过得硬的时代先锋，持续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健全党员管理监督机制，激发党员动力活力，引导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要聚焦作用发挥优，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全省重大战略、重大工作中，融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承担的职责、肩负的任务中，深化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推进新征程、新福建建设。要聚焦作风建设优，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突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纠四风、树新风，传承弘扬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抓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接续奋斗，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情况，福州市委、莆田市委、省委教育工委、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党支部、厦门市开源街道深田社区党委等主要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发言。省领导张燕、崔永辉、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苗延红、林涛、魏小奎、庄稼汉出席。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刻领会好、把握好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正视困难，加压奋进，着力精准有效施策，扩大有效需求，抓好三农工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深入实施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经济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密切关注13号台风白海豚趋势，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责任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及时总结梳理，固化提升好做法好经验，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推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

0: 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学习贯彻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不忘合作初心，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做出扶建贡献。要持续夯实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牢牢把握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要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切实解决广大官兵后顾之忧，持续打响军民情双拥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进一步做好宁侨新、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的文章，引导全省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汇聚磅礴力量。会议审议了我省15五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规划、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六号在福州举办。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加活动的各位来宾、青年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海峡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擦亮交流品牌，拓展交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推动闽台青年交流交往走深走实。周祖义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充分发挥闽台交流交往独特优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坚持以通促融，深化两岸科技、教育、体育、美食等各领域合作，支持闽台高校青年社团交流互访，构建闽台人才聚集平台，着力拓宽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渠道。坚持以惠促融，健全台湾青年在福建学习、就业发展等制度保障，让他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着力优化两岸青年发展环境。坚持以情促融，推动两岸青年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着力拉紧两岸青年情感纽带。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定不移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围绕情感融合、社会融合、经贸融合，分享交流了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五个一”共建合作事项。 省领导吴学林、林宝金、武斌、阮诗伟出席。
3: 六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一体推进设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夯实政法工作基层基础。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法治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要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盘点，强化整改，明确方向，加压奋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4: 六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赴下张泉城际铁路 R1 线泉州项目分指挥部调研，并召开项目现场会，部署推进项目质量、安全管理和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指出，下张泉城际铁路 R1 线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下张泉都市圈同城化的重大工程、民生工程，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11届十次全会、省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牢牢把握稳投资、强基建工作导向，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要发挥综合部门牵头抓总、协调推进作用，健全常态化调度协调机制，把质量安全管控、廉政风险防控贯穿项目建设全周期，实现关键环节风险监督全覆盖。要强化数质全面赋能，全力打造下张泉都市圈精品工程、模板工程、廉政工程。
3: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日前在线发表了福建农林大学明瑞光团队的一项重大成果，全球甘蔗育种界追问了上百年的遗传谜题被福建科学家彻底解开。100多年前，育种家将高糖粗精的热带种甘蔗作为母本，与抗逆性强的野生歌手蜜进行杂交，由此培育出的后代既甜又壮。然而在这个经典组合中，始终藏着一个反常现象，正常有性生殖的后代从父母双方获得的遗传物质大致相等，但甘蔗杂交后代从父本只获得一份，从母本却获得了两份，这份双倍母本遗传物质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一直是个谜。
5: 我们通过解析热带种和野生歌手蜜和他们杂交后代的复杂基因组，首次从染色体层面看清了这个过程。母本在产生染细胞时第一次分裂正常，同源染色体完成了配对和重组，但是到了第二次分裂，已经复制重组的姐妹染色体没有分开，一起进入了同一个染细胞，这就是第二次分裂恢复的机制。
3: 研究数据显示，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母本配子让后代更加稳定地继承高糖、高产等优良性状，同时通过基因重组获得了应对干旱、病害等多种逆境的适应能力。
6: 我们在整个遗传传递过程中，在分子层面搞清楚了，修正了国际上沿用多年的经典遗传公式，今后育种就不再是凭经验去碰一个遗传后代，而是可以精准地预测最优的杂交组合。
3: 这次研究成果有望将甘蔗新品种的培育周期从目前的10到15年大幅缩短，同时为我国培育新一代抗逆高糖品种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5: 有了这张精准的遗传地图，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该选什么样的亲本，该保留什么样的后代，育种效率会有质的提升。
1: 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推出的文化闽江开讲分享课六号在福州开讲，用青少年喜欢的方式把家乡故事讲给孩子听。
3: 本次系列课程依托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打造，精心设计多个特色主题，涵盖历史、语文、地理、思政多学科知识。课程讲师团由12位一线名师组成，涵盖资深正高级教师与青年骨干教师。课堂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老师们结合纪录片影像素材，生动解读闽江文化故事。
7: 学生能够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他能够去更多的去了解历史的真相。
3: 据了解，文化闽江开讲公益文化课已同步录制， 十二期节目每期30分钟，将于8月底在福建电视台少儿频道、海博 TV 等平台播出。短视频将在福建发布，同步推送，让更多青少年在荧幕上读懂脚下的土地。
8: 它其实是让所有跟这条江相关的老师、学生们都成为了一个寻访者。那孩子们在听的时候，可能就会带入自己跟这片土地的关系。我想乡土的观念也好，对家乡的感情也好，就滋养出来了。
2: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3: 省海洋与渔业局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建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海洋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增加值、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交通运输、海洋下游相关产业等多个指标增速达7%以上。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福建省统筹省级以上财政资金1.34亿元，支持分类培育高素质农民，为全省农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人才基础。目前，福建已构建中央与省级资金叠加、协同互补的农民培育资金保障体系，实现全域覆盖。国内首部聚焦单体文物建筑修缮的纪录电影《八卦楼》日前在厦门思明电影院首映。影片创新采用 XR 技术虚实交织的画面，以修缮纪实为主线，副线则以八卦楼见证的历史故事切入，回溯八卦楼历经厦门沦陷、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日战争胜利的动荡岁月。
1: 2026福建省国际友城青年五人制足球友谊赛昨天在福州迎来终极对决，来自巴西的足球队荣获冠军，福建队位列本届赛事的第4名。
3: 冠亚军决赛迎来了关注度拉满的南美德比，巴西塞阿拉联邦教育科技学院足球队对阵阿根廷卡塔马卡传奇足球队，最终巴西队3-1力克阿根廷队，捧起本次赛事的冠军奖杯，阿根廷队收获亚军。
9: competição muito intensa, foi muito gratificante por estar participando disso, de ter saído para o Brasil e ter vindo para cá para a China e ter sido campeão. E parabéns pela organização da competição, muito grande. Conheci vários amigos de vários países diferentes e isso é muito gratificante para mim.
3: 3-4名排位赛由福建省青年足球队对阵塞尔维亚福伊福丁纳省诺维萨德足球队。开场后，塞尔维亚队凭借身体优势和娴熟的小范围传切，迅速占据场上主动。福建队青年队员稳扎稳打，最终以1-5不敌塞尔维亚队，获得本次赛事第4名。
10: Yeah, we've made a lot of friends from Argentina, China, Japan, Ethiopia. It'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I'm glad that we came here.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11: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5: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6: 弄多大的？
7: 照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8: 真敢想啊！
9: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8: 对了，
9: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0: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1: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13: 机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

0: 农历六月二十五，
1: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

0: 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1: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2: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4: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5: 会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6: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6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 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7: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8: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0: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1: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2: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1: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2: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3: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4: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5: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6: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7: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

0: 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3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3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六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六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6: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8: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
9: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这表演什么？
14: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15: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13: 市局查到朗博文的通话记录，夜队事发当天他接过陆玉波的电话。
16: 朗博文是凶手？他杀了卢局，然后又对夜队灭口，
13: 所以朗博文的否认也是一种承认。
17: 只要他们动，我们就有机会
15: 盯死他。
18: 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15: 还想杀人啊？
19: 吃坏了，
20: 吃何味长肠丸。
19: 胃痛了，吃它。
20: 吃坏了，
19: 吃何味整肠丸。
2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0: 何味整肠丸。
22: 哎，何味整肠丸的公告。
23: 对，何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22: 配方
23: 一样，
22: 疗效
23: 一样。
2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味整肠丸，
23: 胃痛肚子痛用何味整肠丸。

0: 哥，东子，进来可好啊？
1: 托荣哥的福啊，倒挺好。有什么事儿吗，哥？
0: 你这话说的，当哥哥的就是来关心关心你，我能不能关心关心你？哎呀，
1: 能能能，我荣哥最疼人了。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有个事儿呢，找你帮个忙。
1: 什么事儿？您说，哥，不管什么事儿，我都给你办好。
0: 我手头啊有3亿的闲钱，你帮我从国内转到你那儿去。哥，你等会儿啊，我咱弄点你。哎，我拜。哥，多少？
1: 3亿。
0: 很急吗？
1: 这块有。
0: 哥呀，这么大的金额，您又着急，这手续费估计得高点了。多少？30个点。你他妈穷疯了你！
1: 哥呀。

0: 咱要是不着急，我细水长流的给你转，
1: 我保证半年给你搞定。我收别人都是15个点，我给您最多10个点，
0: 怎么样？
2: 10个点我 OK 啊。
0: 那半年的时间呢？
2: 半年太长。
1: 我这边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呀，我也没办法呀。
2: 东子，我周荣洗钱是找不到别人了是吧？
1: 荣哥，现在国内的账查得多严啊！你要是不相信我，完全可以去问问别人，啊！但我保证，我没东洗钱，绝对是最快、最安全的。

0: 局长，局长，这周荣、老博文还没动静啊？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
1: 不能这么干等啊！啊，我们得干点什么呀？
2: 局长，
3: 嗯，
2: 有线索。这是我们根据郑永斌提供的线索，找到劫匪的监控视频。
3: 就是这两个人，脸看不大清吗？
0: 看不清脸，您怎么知道就是这俩人呢？
1: 这怎么又查起省城的案子了？张局，我认为我……
2: 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两分钟之后30米外高速入口的监控。
0: 怎么了？
2: 这两个嫌疑人为什么没有在路边再出现过？
0: 他们上车了，这是他们的车，
3: 平 C08915，找这辆车。
4: 是，
1: 等会儿，张局，我已经上报省厅了，总队要求我们配合好省专案组的工作，他们明天就过来。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再全力配合。
3: 我们现在全力就找这两个人，找。
1: 那我们自己的案子怎么办啊？
3: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啊？
0: 你看，我说有啊。
5: 啥玩意儿？这不是，这多带劲！这一下就画龙点睛，看到没？哎。
0: 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0: 这就能拉活了。放着自己的活不干，给别人打下手。我找张局去。哎，
1: 王队，王队，
0: 说，
1: 您知道省城爆炸案谁负责吗？
0: 谁？
1: 阎良，省城的刑侦总队长。
0: 谁也不行啊！自己活自己干。
1: 哎呀，王队，你怎么不明白局长的用心呢？这个阎良是省城有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他曾经只通过笔迹就判断出嫌疑人的逃跑计划，是个大神级别的人物。你想想啊，如果这次我们配合了他，于情于理，他是不是也该支持下我们？这个周荣和朗博恩在下，还能是他的对手啊？阎良他们明天就到了。
2: 那就更不行了。来，所有人，把手里活的给我放下。
3: 张局，你看，不光是刑警队，全局上下只要手里没活的，我全找过来帮忙了。按照这个筛查效率，这台夏利车我就这么跟你说，插翅难逃。
4: 这合适吗？会不会耽误咱？
2: 只要能破案。
5: 局长，找到了。这是三号凌晨拍到的。找到这两辆车。
6: 喂，谁啊？
7: 是我。
6: 啊，荣哥，有事儿吗？
7: 就按你说的办。
6: 接下来怎么做？荣哥，下一步啊，咱们可以这样：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注册个公司，然后呢，请律师公队工的联系荣城。
8: 最后拍到那辆车就在这条路上，但郊区摄像头太少，想确定具体位置比较困难。
6: 啊！
8: 哎，哥们儿，打车吗？打车吗？
6: 啊，不打。
8: 我们刚开张，四给你打个折呗。啊，
6: 打车也不打。哎，等会儿，哎，上哪去啊？啊，没事，走吧。
8: 你有病啊？
6: 啥意思？
8: 真是，这人。

0: 宋兴还在找，但希望不大。
1: 阎良他们就快到了。
2: 陆虎社找到了，
3: 找着了。
1: 车上几个劫匪？
2: 两个都在。
1: 人现在在哪儿？
3: 高速森波收费站。
1: 那就是离开三江口。
2: 哎，出城了。
1: 马上追。
3: 通知食堂准备饭，阎良他们快到了，咱们得给省厅送份大礼。
0: 张局，
1: 刚才你看那视频，三天前的。
2: 那可能你没说。
1: 没问啊。
3: 追吗？
1: 追啥追？别说出城了，连出省都出了。
0: 局长，路虎车车主找到了。 车主叫杨威，刑满释放人员，现在以放高利贷为生，车就是他的。
1: 行啊，能找着车主也算有个交代。想办法找到杨威，
0: 因为什么入狱？帮他一个叫林凯的朋友出头打架，结果把对方打成了二级伤残，就进去了。

0: 哎，他在哪？他几天没回来了？
1: 嫂子，一会儿就嫂子。
0: 真有事儿，
1: 也不差那半个小时吧。

0: 你干嘛呀？林凯不在。他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弟妹，你看得上我进去说话吗？
1: 妈呀，孤男寡女的，你也说得出口？

0: 出来吧，
1: 你能不跟我提他吗？几天联系不上的，我是怎么把他出事？我这样让别人看到，真的很羞耻啊！
0: 能出什么事儿啊？指不定那哪个女的鬼混呢。
1: 心里不踏实，我得赶快找到他。
0: 那你还来吗？
1: 别这样，嫂子，我跟凯哥是真感情。
0: 我知道。

0: 你这是非法的吧？那肯定的。这能定位手机啊？
1: 你说呢？那你帮我定一个呗。说你老婆手机号。
0: 不是我老婆。你就说你老婆手机号。
2: 结果。

0: 哎，
1: 杨威吧？
0: 是啊，
1: 我这边是三江口公安局，有件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2: 还照话，车漆颜色改，我们又杀了朱荣，他还能跑了？嗯，
3: 他还能甩了我吗？
4: 他就是个弄你的鳖。
2: 不许动车里啊！马上到服务区了，坚持一下啊！
5: 吐水！
6: 怎么了？
7: 没水了，吃个馒头压压。
5: 哎，你就不能给我买瓶？
8: 呀，
2: 怎么了？
8: 这不会前两天给那孙子买的吧？
2: 哪天买的？
8: 昨天。
2: 没给他？
5: 我忘了。
2: 这么多天你就只没管他，也一直没动静。

他想，我都没扔地儿把他埋了。

0: 战线儿应该是关机了，但还能定位吗？我是专业的。啊，
1: 路虎车车主就是这个杨威。我们对比视频资料发现，被绑架的人叫林凯，他俩关系很近，是拜把兄弟。
0: 把兄弟？
1: 还有刘备，还有一个。还有个大哥叫梅东，也是个通缉犯，一直潜逃在国外。
0: 蛇鼠一窝，队形挺统一啊。至于为什么林凯要开杨威的车，劫匪为什么要绑架林凯，只有让杨威开口了。
2: 你看他那样，一看就是这儿的常客，不像是会主动配合的。
1: 那咱们应该怎么问啊？
2: 林哥，我真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也白问。林肯被绑架了，这你知道不？
3: 那跟我也没啥关系。
2: 没关系啊。
3: 啊？
2: 据我们所知，你和你这个拜把子兄弟之间还是有点小矛盾的。
3: 有啥矛盾啊？

0: 坐下。
1: 把子兄弟啊，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不会被拍到？
2: 不可能，
1: 视频准备好了没？

0: 今晚不放给你看看吗？
1: 放了。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欣赏。我跟英子睡过。说人物关系，林海老婆。除了这个，我们生意上清清楚楚，我没有矛盾。
1: 除了这个，这事儿不叫。

0: 不是啊，领导，领导他一年到外面来，大家就找小姐啊，他一年他都碰不了英子机会。那我跟英子，我们是真的，我们有时候还挡一下挂一下，他不可能知道。那我根本可能绑架他，我很冤枉啊，领导。
1: 你是不是冤枉的？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但是前提是你得愿意配合。
0: 我配合。
2: 我肯定配合。我能走了。
3: 你先别走，站那儿等会儿。站出去等会儿。 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没弄，来，杨梅进来，进来，
0: 你和你嫂子那个事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好好处理，走。
2: 我问问关于梅东的事儿吗？局长，咱们要不要让海关把那个人扣下来，核验一下身份？
3: 不扣，就让他进来呗。万一真是没弄呢？他要是敢冒这么大险回来，没准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
4: 不管现在有没有大鱼，我们先把线放过去。
3: 那现在看来，林凯和劫匪只是交通纠纷，那个劫匪看上林凯的车，所以绑了他。
5: 他怎么会在高速三都服务区呢？
3: 我这上面显示他就在高速三都服务区。
5: 啊，谢谢啊。
3: 哎，不是，哎，等会儿，
5: 给钱啊？
3: 啊，多少钱？

哥，那孙子真不是我弄死的，你不说是别让我弄死他吗？每次停车的时候，我要让他上厕所，给他吃的，对他贼细心，我对我爸都没怎么。

0: 绿毛哥自己呛死的，
1: 原来是自己呛死的，那不关咱们事儿了吧？
2: 想得挺美，
1: 我还搭把手啊。

啊！嘴里塞着毛巾吐不出来，胃里的东西只能往鼻子里灌，活活呛死的。这条人命注定要算在咱俩头上。我本来想着干完这票就把他放了，毕竟我们从没杀过人。 万一将来哪天被抓了，之前犯的也只是抢劫罪，判不了死刑。可手上一旦沾上人命，就不一样了。

0: 把它埋了吧。
1: 埋哪儿啊？
0: 这地方虽说不上山清水秀，至少宽敞。现在地价这么贵，交通也便利，去哪儿都方便。我们也算对得

0: 哥不一起吗？
1: 宝叔，
2: 去哪儿？哎，三都高速服务区去吗？
0: 不去，太晚了。
2: 哎不，这不晚，一点都不晚。
0: 你
2: 再急，交车了，太晚了。这时间，
0: 师傅，三都服务区去吗？太远了，去不了。
3: 怎么没人打车呢？
4: 这也能叫车吗？跟拖拉机似的。
3: 他打车，这人打车。
5: 老板打车吗？
6: 正规出租，打表的。
5: 对，咱跑郊区都是俩人。
2: 这么晚了，你们还跑郊区啊？
5: 对
6: 对嘛，这晚了，所以俩人了，怕危险。
5: 你去哪儿啊？
2: 三都服务区。
6: 那正好，赶紧上来吧。我跟你说，你这还好是碰见我俩了，要不然这条道吧车少，你打到明天早上你都打不着。
5: 这可不是嘛。
6: 上来吧。

0: 好了，好了。他人在哪儿呢？
1: 啊，在这儿呢。哇！
0: 你真把他当你爹了？不，我先不干活，你这一到这就取笑我呀？不是我，不让你挖坑埋人，你在大豆中间给我造个坟干嘛呀？
1: 可不赖我，我挖了没两下，底下全是石头，我这一下下的。
0: 那块石头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底下都是石头。
1: 不是，
0: 不是我想问你，你这底下的石头，你这土哪来的？
1: 我从那儿挖了个坑，把那土一锹一锹挪到这儿，我来回来。你都知道在那儿挖个坑，把土挪过来到这边埋着，你就不能把人挪到那边埋吗？啊！把人刨出来。
0: 不是哥，刚给人安坟，你就迁坟啊？
1: 不，哥刨坟掘墓的事我干不了。
0: 闭嘴！我不信你了。
2: 你问风险，不，哥，我来吧，哥，我来吧。还是你专业，
1: 再躺一个都没问题。
0: 你躺进去吧。
1: 啊，
0: 来了。

0: 停了，走吧，等会儿。
1: 你都学会此地无银三百两，
0: 那算了。
1: 挺好的，就这样了。
0: 咱接下来去哪儿？
1: 回市里，这单生意要抓紧时间了。

0: 有儿，我停车，你拿锤子去后面找孙子要钱，我可以就砸死他。
1: 拿不去，
0: 我这不开车了吗？你说的事儿啊，你去。这杀个人了，你去，你没问题。
1: 杀个人，这让你说的
0: 像买个菜似的。
1: 你去，
0: 哎呀哥，你去。
2: 你瞅什么呀？
0: 哎，老子。

0: 你说啥呀？我也没说话呀。
1: 你心里说锁了？
0: 心里我也没锁呢。
1: 怎么的？这追不追呀？
0: 追啥呀？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我。老陈，
1: 局长，王队。
2: 哎，什么人报的？
1: 是匿名电话报的，我们查过了，是路边的电话亭。
2: 匿名报案，死者身份核实了吗？
1: 死者是林凯，死亡时间已经超过48小时了。
2: 那劫匪是离开三江口之前杀的人呢，还是又？

0: 那就是他们临走前杀的人。如果死亡时间在72个小时之内，那他们应该回来了，而且还换了车。
1: 局长，王队，哎，基本可以排除谋财的可能。嗯，手机和钱包都在，钱包里还有很多现金。那啥？
2: 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就几件衣服。
3: 是草书，嗯，
4: 何个高？金水亭，应该念金水亭。何个高？啥？
3: 和刘备包上的一模一样。嗯，
2: 还官扬威。
5: 李峰都招了，他可是 A 级通缉犯，这次啊，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

0: 林远真的走了。
1: 还能正常交流吗？今天找你来是想聊一聊金水亭的事儿。关于这个团伙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0: 金瑞平案算是我们哥几个第一桶金，但是我大哥梅东负责渠道，刘备负责货源，就是刘备盗墓，我大哥销赃，我和林海呢负责开拓市场。后来那些生意做好了嘛，哥几个也有钱了。那是我第一次吃鲍鱼，我就是在那个。
2: 公司是梅东开的，
0: 啊，
2: 后来呢？
0: 然后后来金瑞亭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嘛。然后我大哥和刘备就商量着怎么把这个生意能更上一层楼，然后他们就决定众筹一下子，盗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嘛。
1: 听说了，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0: 考察过。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洪都拉斯的玛雅神庙啊，我大哥都考察过。要不怎么说人还是得出去走走呢？这去的地方多了，就知道自己的祖国好了。那家地方底下啥也没了，那还得是咱们这儿。那地底下好东西是真的。
2: 说正事儿，再后来呢？
0: 再然后嘛，就是这众筹盗墓的事被发现了嘛，然后他俩把人给杀了。就被通缉了嘛，我大哥就跑到东南亚了，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散伙了。
1: 梅东身上有命案啊，那他跑到东南亚干什么？
0: 二次创业嘛，
2: 创业的内容是什么呢？
0: 金融衍生产品啊，放高利贷，他在外边出资金，收贷放债的我和林凯负责嘛。
1: 只是放贷吗？
0: 还洗钱？
1: 说说刘备。
0: 这我真不知道，太久没联系了。我就是听说他是不是还干老本行呢？
1: 除了老本行盗墓，刘备最近是不是在谈一个大买卖？一个大物件？
0: 那啥？真不知道。
1: 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0: 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亲妈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1: 他不是重感情吗？那林凯好兄弟死了，他不能回来看看。
0: 确实是重情，我们哥几个真是真感情。
1: 我告诉你，梅东已经回来了。你帮我约他，
0: 不可能啊！不是领导，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肯回来，他都没动。
1: 你知道怎么说？
0: 啊啊！
1: 说话别结巴啊！
0: 哎，大哥，
3: 老三啊，我回三江口了，晚上方便见见吗？
0: 方便啊。你咋突然回来的呢？
3: 三江口有笔大买卖，我亲自回来谈。谈好了，三五年都不用再干活了。那咱就7点啊，观澜酒店大堂，我等你啊。
1: 你不是说他亲妈死了都不回来吗？这个人不老实。

0: 啊，我也有一个消息，梅东来电话了，他约了杨威今天晚上7点钟在观澜酒店见面。
1: 还真是他，他回来干嘛？作死啊？
2: 梅东说回国有笔生意要谈，他在东南亚洗钱洗了这么多年，能让他亲自出面的交易，说肯定不行。嗯，
0: 一个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得美。
3: 这想得美，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下抓捕呗。
1: 好啊。
0: 晚上行动，你先不要参加，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你把给省专案组的那个资料先整理出来，发给高厅。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的明确，请求指定管辖，由我们先侦办。所有的情况我们随时上报，人员最后按规定移交。话要说明白，但是用词要委婉一些，毕竟人家是省厅的。
1: 又让我整理资料，我伤都好了。
0: 知道你伤好了。
1: 这工作我交给别人能放心吗？王仁勋，
4: 宋星，保证完成任务。偷个玩具，给城镇里的那对前科，用一个怀疑造一。

0: 许给成真里的那对天鹅。
1: 有一个还在，找一个武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何谓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9: 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11: 像个老爷们药啊，这周边都是我们的。
12: 认不出来我了，
11: 东哥。
12: 哎，我整容了。
11: 哥放松一下也行。
13: 哥，哎，阳痿暴露了，梅东带人被消防楼梯了。
11: 这不是梅东啊，
14: 哥他没注意，梅东跑了，密切注意一切可疑人员。
1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6: 这是2分钟之后30米外高速入口的监控。
17: 怎么了？
16: 这两个嫌疑人为什么没有在路边再出现过？
17: 找这辆车。
18: 你都知道在那儿挖个坑把土挪过来到这边埋人，你就不能把人挪到那边埋吗？
19: 这杀个人了，
20: 你去，你没问题。
19: 杀个人，这让你说的像买个菜似的。
20: 你去。
19: 哎呀哥，你去。
2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1: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2: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1: 配方
12: 一样，
11: 疗效
12: 一样。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2: 胃痛肚子痛
13: 用何谓整肠丸。
14: 吃坏了，
15: 吃何谓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2: 吃何谓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何谓整肠丸。
17: 今天的计划是这样，我们刑警队所有成员除里千外全部参加今晚的行动。

0: 参与抓捕的核心成员全部配枪。为了防止梅东派人在我们单位附近盯梢，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像平常一样着便装下班。到了外面之后，再到各自指定的位置集合。以观澜酒店为中心，方圆1公里内所有重点区域进行布控，形成点、线、面互相支援的立体包围圈。 还有酒店所有的进出口要由经验丰富的同志蹲守。苏星，你负责盯住杨威，杨威与对方见面后，如果确认来的人是梅东，按计划把消息放出来。你负责带队抓人，如果来的人是替梅东探路的小弟，则按兵不动。明白吗？明白。
1: 将军，我这安排的可以吗？
2: 流畅且细腻。
0: 行，我去监控室盯着。
1: 我也去。
0: 歇着吧，我系这个全套的。
1: 细腻。
0: 哦。你要吗？

杨威吗？方凯好了，我们上去了。

0: 你是跟我哥从东南亚回来的？哎，你们平时忙吗？我哥好着呢。
1: 杨哥，电梯上去，楼下。东哥，东哥，
2: 手机。
1: 干啥？
2: 规矩，杨哥，我们负责东哥的安全，这如果出了事儿啊，我们都没脸混了。 你是东哥的兄弟，还望您多多理解。我们这儿也是为了东哥好，别为难我们做小弟的啊。

0: 好的。
1: 干啥？
0: 杨哥，杨哥，多包涵啊！

0: 来，杨哥，快坐来。你手把挺好。东哥呢？
1: 杨哥，东哥也跟林凯哥联系了，他手机关机了。后来给他家里打电话，嫂子说林凯哥死了。您知道这事儿吗？林凯哥怎么死的？
0: 不知道呀，那警察不也正查着呢吗？他们又不肯透什么具体情况。我就知道凯哥的尸体是在一块空地上找着的。
1: 听您这意思，警察找过您？
0: 他出事的时候开的是我的车，我就不应该借给他，一借给他就出事。
1: 那警察还问你别的事儿了吗？生意上呢？
0: 咋能不问呢？死咬着不说呗。他们手上也没有什么把柄能把我咋的，时间一到，老是放我走人。

0: 不要。
1: 先生，水疗中心在3层，您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上来也行。
0: 不用，谢谢。

0: 喂。好的。杨哥，走吧。
1: 东哥在哪儿啊？

1: 东哥，进去吧。辉子，哎呦，你来，哎呦，认不出来我了。
2: 东哥，
1: 哎，我整容了。

0: 没以前帅了是吧？
1: 啥？快走走走走，哥。
0: 哦对
1: 啊，
2: 你们家老太太的。
1: 哎妈，不行哥，这太贵了，这受不了这。
2: 自己家兄弟，你瞎客气什么呀？老太太挺好的，
1: 好人呢，
2: 那就好。你怎么犯傻呢？你哥模样变了，声音不是没变吗？是不是？
1: 对呀，哥，对呀。哎呀，哥，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2: 为了比生意。
1: 啥生意啊？要冒这么大险呢？
2: 跟周荣的生意，你想吧。
1: 那也太冒险了，你这不是通缉着呢吗？
2: 冒什么险啊？你哥我是拿着护照，正大光明的从海关溜达进来的。

0: 杨威暴露了，梅东带人被消防楼梯了。梅东穿的是红色套头衫，一共三个人。
1: 去捕了，都抬下。是他吗？

0: 怎么了你？没事，赶紧认人吧。哎，来了。
1: 这不是没动啊？没动呢？走，走。
0: 哎，不是，那我。
1: 你真是东哥的好兄弟啊！
0: 真是。

0: 各单位注意，塑造地下现货区，煤东已俘获，煤东已俘获。
1: 这是你在境外的手机，对吗？你办的万事达卡、微赞卡，给我的都是这个号码，这就是你的手机，卖不掉的。你谈的。

0: 是什么生意啊？这是在你电脑里发现的一份起诉书。
1: 一个名叫坎诺昆苏昆的外国人，要在当地起诉周荣的荣成公司。
0: 侵犯他名下苏米塔公司关于混凝土快速硬化的专利技术，赔偿人民币3个亿。这场官司应该是荣成公司输吧？3个亿作为赔偿款，顺理成章的流向海外，这个洗钱办法是你想的？梅东，你面对我们，这个态度可以，但我劝你，在法庭上不要这样。鼎湖非法集散的赃款也是你给洗出去的吧？受害人近万呢，倾家荡产之后，有2个跳楼，一个卧轨。要是受害人家属看到你这副模样，你但凡是个聪明人，就赶紧老实交代，争取多判几年。对于你来说，在里面比在外面安全。
2: 喂，真相是1/4秒的微表情，超过5秒就是假笑。
3: 不错，你笑这么久，你脸不累啊？啊，酸不酸？还是因为你整容了，有些什么后遗症？真下血本啊，还照着反方向整。曾经3缄口，叱咤风云的金水亭大哥，走到今天也是不得已啊，是不是有点委屈？谭德坤是谁？
4: 这是东南亚斯辛兰岛最大的黑帮组织的头目，
2: 他们最大的生意就是替世界各地的人洗钱。
4: 梅老板出了国没多久就再婚了哈，
2: 最大的巧合就是他的新娘就叫卡诺昆萨昆。
4: 这发音对不对？卡诺昆萨昆还可以啊。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到了国外，很快你的钱就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正好碰到了这位卡纳昆老奶奶。为了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她只能啊。梅老板不是个老板，严格的说，她只是卡纳昆女士的一个
0: 玩物。梅老板这么浓眉大眼的会吗？
2: 所以洗钱的不是梅老板，是卡纳昆女士。
4: 现在你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敢交代了吧？洗钱是这个黑帮组织最核心的机密，不交代，坐几年牢回去了，还能锦衣玉食的陪着老人家颐养天年；交代了，那……
2: 别胡说八道了。那个起诉的人叫卡伦·昆萨昆，我娶的人叫卡伦·昆萨昆，一个以 N 结尾，一个以 E 结尾。我真谢谢你们。
0: 看上去也没年轻多少吧。
4: 这个卡诺库尔和卡诺库恩是什么关系？是他的侄女、外甥女、女儿？还是什么？因为他这个名字后头就是一个 E 嘛，然后他后面
2: 他他妈就是我的佣人，我用他的名字成立的公司，我跟他结婚就是为了背后控制公司。我梅总怎么可能吃软饭呢？我洗钱的事儿都是老子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0: 这笔生意的，是不是周荣？
1: 根据杨威交代，这个梅东是倒卖文物出身的，和刘备早就认识，所以之前郑永兵提到那个编钟，也可能是梅东他们卖给周荣的，顺理成章啊。
2: 不管他什么罪名，只要梅东交代出周荣来，我们就有理由调查他。干得不错，
3: 啊，
2: 你们继续。
3: 哎，啊。

0: 就这样吧，
1: 张俊峰队，齐局长，你们赶快过去一趟。怎么了？
2: 去了就知道了。
1: 啥呀？怎么了，齐局？<笑>
0: 一个小惊喜，齐局说你们中午饭就没吃，特意让我从外面订的。这顿饭花了齐局小费。
1: 案情有重大的突破，你们还吃不上饭，我这局长怎么当啊？啊，坐坐坐，哎，一号你坐这儿，你先来。
0: 不许，不行！哎，结果可能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好。哎，你看你，我骗他一下，他立刻就反击我。你这报复心怎么那么强啊？来来来，这都是给你们点的。女孩子爱吃甜的，你吃点这个啊，还有这个。
3: 谢谢齐局。
0: 不客气。哎，你不要说。 让我说，啊，梅东呢交代的洗钱的事情，我们就充分的理由立案了，是吧？你呢，也不要吃的太油腻，啊，这个苦瓜脊骨汤是个好东西，你也有啊。这份是土鸡汤，好好的补一补。以周荣现在的情况，具备立案的条件了吧？
1: 齐局，
0: 我知道，这不是最关键的，喏，最关键的。 哎，你不是喜欢吃脏摊吗？这些羊肉啊，他们说是今天早上现宰的羊，但是小宋啊，少吃这些。最关键的，就是一旦立案，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调查荣成公司。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1: 梅东对江耀给周荣洗钱的事公然不讳。江耀是什么意思？江耀还没有实施。
3: 齐局，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咱们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呢？
1: 怎么个主动出击法呢？找机会接近他们，这样才能掌握他们的罪证。齐局、张局、王队，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哎，我觉得这个不行。办案不是拍电影，就算是按照电影里情节来看，像周荣这么谨慎的人，在他身边安插人。 没有个三五年的时间是无法取得他的信任的。卧底这条路行不通。我刚才打断你，你说啥？
4: 我说你说的对，卧底这条路行不通。

0: 这么大，可敢扰咱们雅丹进得去吗？当年我爸二婚，新房装修是我盯的，我亲爸结婚，我能不尽心尽力？但是百密一疏，我忘了给卧室装窗帘，是洞房的时候对面楼的邻居发现了。
1: 看见什么了？
0: 这不是重点。
2: 我的重点是一件事要操心的地方太多了，一定会有考虑不到的地方。这么大的一片地儿，百密一疏，一定有地方能进去。你说呢？
3: 哥，咱爸二婚的时候，对面邻居看见什么了？
2: 夏虫不可语病，
3: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哥？哎，哥，你生气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我们转到后面看看。

0: 坑。
1: 哥，现在怎么办啊？
2: 先缓缓，过两天再交易。
3: 缓缓，
4: 非常好，让我们加快节奏。
3: 不是，他算哪根葱啊？我钱都给到位了，为什么他说缓缓啊？让他去问问三江口是谁的。快来给我。
5: 喂，朱总，我周荣。
4: 跟上音乐，让我们律动起来，加油。
3: 喂。天天见到我周荣啊，
4: 加快速度，再快，
3: 喂，
4: 加快速度，加快加快，
3: 停啊，不是我算你音乐停一下
0: 啊，音乐，
3: 喂我还你个头。
0: 没事吧，荣哥？
3: 没事儿，他要缓就让他缓呗。朱一飞那么近，也不会干找死的事儿。通知下去，这两天什么事都别干，别惹麻烦，让他安心。
0: 是。
3: 还有，梅东被警察抓了，不知道他跟张颖说了什么。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所以留点心。
0: 我一定注意，安静如鸡。

0: 就跟往常一样，懂吗？啊！
1: 杰仁，我跟你摊牌了。如果东部新城贷款没下来，警察也盯上我们了。我就打算离开三江口了。啊！
0: 那你放心，哥带你走。
1: 那咱们去哪儿？
2: 南太平洋一个小岛，我的理想国度，冈瓦纳。
0: 冈瓦纳，
2: 先吃饭，啊，饭要长，饭也要吃。吃了饭，脑子转得才快。杨，
3: 嗯，
2: 带个头吧。
3: 吃饭。

0: 你那儿有主食呢？啊，
1: 要不光惦记齐局长定的这几个菜了，把主食给忘了。我快去弄点主食了。忘了定主食，啊，年轻人办事儿毛躁，忘定主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不是大事儿，但是小事才容易露马脚。
1: 周荣非常非常谨慎。
0: 可并不代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谨慎。你的意思是扩大监视范围？
1: 对。你说的对。要找机会接近他们。胡建仁是周荣身边的亲信，李倩，从明天开始，你盯胡建仁。
2: 我不用李鹏改。
1: 你说啥？
3: 他说他去盯李鹏改。
1: 嗯。哦，好，你盯李鹏改。季军，我建议多分几组人。
3: 把周荣身边的这些骨干都盯紧，只要能抓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打开突破口。
2: 好，先吃饭。
3: 我可算回来了。停！
2: 来见了，兄弟。走吧，师傅。
3: 改哥，你走的时候，电脑就应该上交的，当时我就没让，我就别动啊，到时候回来改哥一个个给你们搓小鞋。
2: 还得是你，好兄弟。哎，
3: 高升的事儿定了？
2: 定不定呢？我搁这儿也带不了底线。
3: 改哥，咱公司那辆S600，这两天用吗？
2: 那么些车用它干啥呀？小丽有管你接车？没有用，这是第一次。我知道，改哥，咱现在还没到时候。别说了，
3: 慢慢。
2: 你小丽开会进公司不容易。
3: 你还好过，你没出过对象，你管你接车，你能不接？接，荣哥车那么多，不在乎这一辆，接。哎呀，改哥，
2: 你这干啥？你干啥？干什么？
3: 出息！
2: 拿走，注意安全啊！
3: 谢谢改哥。
4: 提肉的，鸡蛋，鸡蛋拿三个。
5: 不好意思，还得再来点。
4: 钱给你了啊。
5: 啊，谢谢，再来个奶。
4: 哎呀，我不喝那个。
5: 不喝那个，这个。
4: 嗯，好嘞，慢走啊。
5: 低什么低？

0: 这里是少年宫，里面全是小孩在上课，他来这儿跟谁接头？
1: 继续盯着，事出反常必有妖。

0: 差、旅游，
1: 带上海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龙哥是多看了两眼啊，
4: 那哪是两眼呢？那眼珠子都快掉人身上了。
5: 真是个交通意外。
6: 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
7: 别说，没问题，计划可行，随时可以执行。
8: 漂亮，
9: 我这活干，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
6: 弄死他干嘛？他公安局长啊！
10: 咱就拿一个编钟让买家验货，这买家不会有问题吧？
11: 我做买卖从来不

0: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文明。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奴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实现突破。
0: 议程设置，知识锁定，他们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1: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5: 解析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营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6: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吃坏了，
11: 吃何谓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4: 吃何谓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营学，营是输赢的营，营学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2: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0: 特朗普说他赢了，每天都赢。我们的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营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营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营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3: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营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3: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3: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4: 营学是2024年末在。

0: 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营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营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营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营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营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营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1: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0: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2: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3: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4: 西方这么说，
5: 针对美国人质站发出的讨贼檄文，
6: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咱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7: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0: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8: 美国就是一个盖版的印度。
0: 可以说，营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9: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波兰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要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本土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台

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做了某种系统的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几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葛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样一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

0: 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0: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又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1: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0: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1: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血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血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0: 那么这套赢血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

0: 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把农林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的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个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他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他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他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允许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他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银雪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银雪团的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银雪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

0: 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影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1: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0: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2: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营学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议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议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资助，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一套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夺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吃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出差旅游
14: 带上何谓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15: 好，我先来介绍4位观察员。

0: 小侯是位零零后，我看过你制作的五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银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银学的这个人。日耳曼银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它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银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零零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零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零零后呢，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银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银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银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银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得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

0: 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民主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会导致咱们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1: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呢，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段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地带领导人呢，他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2: 好，
3: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1: 对，您说的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19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舰炮力，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19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英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19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个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啊。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20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3: 谢谢老师。
2: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4: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 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1: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在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知识，然后呢就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0: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1: 它不知不觉也造成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5: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好像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叫 spiritedness， 就义气啊，就因为人的义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经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经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经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 推进。

0: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1: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套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2: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3: 我是这个体育国际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二成就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开始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0: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七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发言人针对南海议题应询表示，我们敦促菲律宾方面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山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台湾方面，陆委会六号对外宣称，已经在台湾境内封锁大陆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引发了岛内舆论齐声挞伐。对于台陆委会的荒唐做法，国台办发言

民进党党主倒行逆施，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

0: 上午，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海峡青年巡抚两岸分享会在福州海青营地开讲，两岸140名学子齐聚一堂，围绕文化、产业、生活等话题畅谈见闻感悟，为这项走过10年的青年交流品牌再添温情厚度。
1: 分享环节精彩不停，在同韵之福、美食之福等7个分享环节中，闽南歌谣、蚵仔煎、面线糊等闽台共通符号拉近了两岸青年的距离，绿色出行、非遗手作、智能制造等参访内容引发两岸青年的探讨。在寻根之福环节，福建师范大学返璞归根团队分享了以文史考据、数字技术依托族谱活化两岸共同血脉记忆的实践。
2: 来到了这个青年领袖营呢，整体的活动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我和许多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同学们一起参观了非常非常多的福州的风景名胜，然后也一起做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活动，包括桨板呀，然后一起排练呀。
3: 我希望还有更多机会可以过来参访啊，或者是交换学生，或者是以后工作的话也有会有更多机会，或者是公司可以发放更多职缺过来，让我们台湾的同胞们然后来这边工作。
1: 活动尾声，两岸团长共同挂上交流之福福灯，定格同行心意。据悉，两岸大学生领袖营自2017年开办，汇聚两岸百余所高校青年。本届以同心十载青春未来为主题，融合文化寻根与实地研学，持续深化两岸青年认同感，筑牢常态化青年交流纽带。
0: 8月6号，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跨海而来，开启文脉寻访研学之旅。
4: 开营当日，两岸300余名师生结伴参观闽江大学校史馆，了解校地发展脉络，走进实验实训中心，参与 3D 打印等科创课程，开展非遗工艺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共塑千年科举文脉，互动联谊，同心相聚，缔结两岸青年深厚情缘。启动仪式上，两岸学子同台演出《鸣锣开典》《文脉领航》《秋闱开影》《金榜题名》《击鼓鸣志》《触屏启序》《登科留影》等仪式依次呈现，以古礼新演的创新形式演绎科考场景，让两岸青年重温当年那段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记忆。据悉，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活动创办至今，累计邀请400余名台湾师生赴大陆开展研学活动，从最初的福州乡试至北京会试的经典线路，逐步拓展为传统文化、寻根溯源、科技创新与现代发展的沉浸式研学，追寻100余年前台湾士子渡海求是的历史足迹，生动印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同源的客观事实，持续为两岸青年携手同行、共筑未来搭建坚实桥梁。
0: 大陆近日推出台青一家平台，解决台湾青年赴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让台湾青年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然而，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6号宣称，网站的内容包括协助大陆学校招生、中介赴大陆任职、投放广告等，涉嫌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相关规定，目前已经对该网站停止解析，也就是封锁。相关做法也引发了岛内舆论痛批。
1: 台青一家平台于7月15号正式上线运行，分为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4大部分。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岛内网民乐见台青一家上线，在相关消息下留言表示，两岸年轻人本就该多多交流，互相合作成长。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不断进行攻击。台湾亲绿媒体自由时报5号报道称，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当天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予以屏蔽或下架。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6号进一步抹黑称，台青一家直接刊载大陆各种职缺、学校等，要台湾青年到大陆去，网站上也有线上投递履历、线上报名等功能，要求台湾民众提供个资，有所谓的极高风险。
5: 那我们就跟相关单位协调之后，已经对该网站进行停止解析的作业啊，停止解析就是一般讲就是封锁。
1: 对于台陆委会的荒唐做法，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罗世宏在脸书发文质问，理由何在？ 第一次是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0: 第二次台内务部门，这一次是台陆委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台当局的官员随时想封某个网站就可以封了？请问法律依据和处分程序何在？罗时红表示，他认为台陆委会这项做法目前具有行政扩权的高度疑虑，而目前外界看到的仍然只有半套说法。他说，他可以在线等梁文杰的全套说法。 或者他可以教学，告诉梁文杰什么是民主的数字治理政策与法律。针对民进党当局公然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并污称平台存在各自外泄风险，是大陆对台进行舆论战、心理战手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7号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 旨在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为台湾青年提供交流、学习、实习、就业等全面条资讯服务。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欢迎和认可。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借口是各自外泄、拉拢统战、为统先制，全是台独话术。 难道给台湾青年多一个机会就叫统战，让台湾青年自己比较就叫风险？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需求，戳中民进党当局痛点。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 大陆“十五五”起步有力，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是台湾青年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热土。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便利。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感受家的温暖，体验越来越好的服务。
1: 接下来，我们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台湾方面陆委会6号宣称，大陆近日推出的台青一家平台涉嫌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相关规定，目前已经封锁了该网站。就有学者质疑台陆委会此举有行政扩权之疑，您对此怎么看？
2: 行政扩权，它不用扩权就可以做。 就在技术上面来讲，这没有什么困难，完全的纯乎一心，你也不要去跟他呢争个道理，没有用。就是说这种，基本上完全是政治性的决定。好，当然就一个台青一家的这个网站来讲，它确实会对台湾的青年在台湾的内部，如果说就业不易，或者要寻找呢新的一些就业的环境、就业机会的时候，就业机会总是越宽广越好。 那能够呢触发自己的思考，也让台湾的年轻人呢知道自己还有呢更多的选择，不用呢都只去参加呢诈骗集团或者被骗到东南亚。其实你看到民进党呢对于呢台湾的年轻人呢不断的被往外头骗，他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对于往大陆走，他就很有感觉。 那这个台青一家呢，不管提供年轻人的是属于呢实习啦、交流啦、就学啦、就业啊等等的，把这些呢专门针对台青呢去开一个网站，让呢如果你是台青呢要认识大陆，毕竟没有错，就是年轻的世代。虽然我认为总体来讲，年轻的世代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这些呢想法、立场越来越趋于务实。 那越来越没有那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呢，就是说呢先行的情况。那但是呢，他们对大陆的理解终究还是有限。对于年轻人能够很直观的去认识大陆，同时如果他想在大陆当中呢寻找各种的机会的时候，那这个台青一家确实会提供很多的方便。那7月中呢上线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趋于成熟。我只能够倒过来想，今天民进党做这件事情不奇怪。 那民进党开始把这些事情封锁，表示他意识到呢这个网站对他来讲会有政治破坏，他绝对不是说啊这个呢对台青来讲在就学就业呢各方面呢是不是会有怎么样的负面的影响？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他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切断两岸之间任何交流的机会，尤其是青年交流，是他特别在乎的。 他很担心呢，年轻人过去民进党宣传的极力的丑化大陆的基础上面，那去恫吓呢年轻人，去把年轻人脑袋呢洗成一个想到大陆就害怕的那种的环境。但当年轻人慢。

0: 慢慢的发现了事实不是这样的时候，对他来讲，当然是对于呢他的青年政治工作呢防线要崩溃的一种的焦虑感。尤其今年年底呢有选举，你想他这个时候青鸟黑熊这么努力的在台湾，在所有的这个网站上面呢在追杀，然后呢在这进行了各种的这种的政治斗争，他怎么会让这种台青一家的网站在台湾堂而皇之的上线，并且呢提供很好的服务，让年轻人呢在他们的族群当中渲染。所以我说民进党的恶意跟敌对，你也不要把它呢当作觉得呢是在我们预想之外，这早在预想之中。
1: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六月向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发来了祝贺视频，推广台东的农产品，却遭到台湾方面陆委会的威胁要查处。然而对于饶庆龄此举究竟是否所谓违法，台当局这两天的说法也是变来变去，反复自我打脸。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五号透露，针对饶庆龄的相关做法，台内务部门出入境管理单位认为涉及相关违法。对此，台行政机构六号上午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台出入境管理单位的官员林怡俊坚持说，饶庆龄用录影方式参加活动，涉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的合作行为。但台内务部门副主管马世元却表示，个别部门有个别部门的想法，有没有涉及所谓违法，仍待跨部门认定。
3: 针对媒体询问有关于以录影的方式来参加活动是不是有违法的部分，主委是在会后针对媒体的提问有提到，过去内政部曾经有针对相关的案件进行过裁罚。那针对饶县长的案件，他形式上看起来是有以录影的方式参加，但是实质上这个案子是否违法，目前本案还是由主管机关内政部在进行查处中。那这个个案的情况，后续会视主客观的要件以及证据资料来进行综合的整体评断。
2: 而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疑似直接打脸他的顶头上司。梁文杰六号下午重申，饶庆龄有没有合作行为，还是要看影片内容，基本上未触及政治议题。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台东县长饶庆龄预录视频参与大陆签约活动的争议仍在持续中。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日前透露，台内务部门出入境管理单位认为涉及相关违法，而副主委梁文杰疑似直接打脸他的顶头上司，重申饶庆龄基本上没有触及政治议题。那您怎么看民进党当局上下互相打脸，说法变来变去呢？
4: 邱垂正和梁文杰这两个人，这是在唱政治双簧呢。他们两个人的说法其实反映了民进党的两种心态。民进党现在呢，一方面是想恐吓台湾民众，另外一方面呢，又害怕台湾的民意反弹。首先，邱垂正的说法说明民进党现在呢，已一直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去恐吓台湾民众，想阻挠两岸的正常的交流。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很快就要选举了，而且我们看到民进党这次非常重视台东这个选区，连蔡英文都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饶庆龄就是帮台东的民众去卖个水果。如果民进党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他们又非常害怕引起民意的反弹，让民进党的选情崩盘。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次饶县长从头到尾就没有错，他作为台东县的县长，帮台东县去卖水果，何错之有呢？天经地义，这是一个好县长。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非要追着他不放呢？是因为对于民进党来说，他们看到饶庆龄是蓝色的，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判断很多事情上不是以是非来看，而是以颜色来看，只要不是绿色的，他们就要追杀到底，他们就要除之而后快，这才是民进党的阴暗心理。而第三点是，我们注意到这一次你会发现民进党口口声声都是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民进党那边是有极大的弹性的。按说作为这样的相关的规定， 就他的规定是什么，应该很清楚，白纸黑字。但是为什么在邱垂正那里和在梁文杰这里同样的一个规定

0: 怎么就得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呢？是因为民进党把这个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成是个橡皮筋儿，也就是说，他想怎么用怎么用，从头到尾都想是站在他自己的利益上，站在他自己的解释的角度上。这再度说明了，其实民进党现在在台湾执政，台湾的这些所谓的法律也好、规定也好，在民进党眼中都是他拿来做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橡皮筋。他对于台湾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其实没有任何的敬畏，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在其中去钻空子，如何在其中上下其手，最终呢去谋得民进党的政治私利。所以民进党从头到尾心中根本没有台湾，没有帮助台湾农民卖水果，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打压政治异己，如何谋取他自己的政治私利。
1: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军的相关动态。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三天，此次军演首度在刚建成不久的新北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而淡江大桥也从6号晚间的8点一直封闭到7号清晨6点。
7: 台陆军士兵在淡江大桥设置3道阻绝设施，200米长的距离，包括模组化设计的组合式掩体，还有防护块、钢刺尾以及铁丝网。此次军演首次纳入淡江大桥阻绝演练，验证作战运用。从6号晚间8点到7号凌晨6点，淡江大桥南下方向全面封锁共10个小时。而7号上午8点多，台陆军53工兵群在淡水河口附近进行演练。2部 M3 浮门桥车出动到淡江大桥附近巡视河面，并进行阻绝演练，在台上设置炸药与油桶，还有可破坏船体的钢刺尾。前方橘色浮球下则以之字形设置渔网。由于桃园国际机场是台湾北部重要的战略据点，一旦被占领，可能成为后续兵力投送和后期补给的基地，因此台军7号还在桃园国际机场演练反机降。台陆军派出584旅联兵2营、机部连官兵进入机场，并搭配4辆 MEART 坦克及6辆云豹装甲车执行反机降任务，完成火力部署。此外，2026城镇韧性演习7号上午率先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登场。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萧美琴前往高雄市岛防灾协作中心运作及医疗降灾地下化演练，各

0: 据演练30分钟，期间将发布防空警报及手机告警讯息，并实施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除了汉光42号演习受到外界关注之外，随着近年台军与美方人士交流逐渐台面化，岛内各界也将在台美军人员戏称为所谓“美与老师”。此次在各地的演习中，多次出现“美与老师”的身影，引发外界关注。 针对台美军事勾连日趋公开化，旅美学者翁吕中6号在脸书发文示警称，所谓台美关系每一次的高调都有其代价，台湾地区要想清楚自己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如军购、能源采购、投资、关税等，更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所谓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美国也越容易要求台湾地区付出更多。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北的唐湘龙先生。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中，各地参与演训的在台美军人员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就有学者分析，所谓台美合作的每一次高调都有其代价，关键在于拿什么换或换回什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2: 这没有这个，基本上面当然只能够同意。我说只能够同意，并不是很勉强，而是事实就是这样。今天。 你如果有跟美国人或者美国的商人，打过交道，基本上面呢，绝大部分呢对你呢特别的服务，大概呢都会有特别的代价。那个基本上面呢都是有偿的，没有那种呢无偿的，基于道义，基于对台湾的爱。 所以呢，愿意呢为台湾呢牺牲呢美国的子弟兵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台湾的安全，当然不会。但是台湾的民进党要如何去解读这件事情？台湾人要如何相信？只要呢台湾把自己打扮得够美，同时呢对美国呢够忠诚，美国呢就会呢无条件的会去呢护卫台湾的安全，在两岸呢发生的可能的各种的冲突当中来讲，就不计代价的挺台湾。 这个宣传呢，基本上面不在于美国呢做了什么，而是这些呢站在呢媒体面前拍给你看的这些呢美女老师们，你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过去是呢很零星的，偶尔呢被拍到了之后呢也不承认，那同时呢也会觉得呢就是呢刻意的去呢躲躲媒体，不太愿意曝光，到现在呢堂而皇之的。 占满了各个演习的这个呢，主要的位置，站在路口，站在公开的场合当中，那跟呢这个台军的这些呢，在演习时候的这些呢考评官或者呢相关的官员公开的露脸谈笑风生，那个镜头主要。 是要让台湾的民众透过镜头当中新闻镜头去看到说美国人真的跟我们在一起，他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好了。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各种状况的时候呢，这些美与老师呢会不会呢发生作用，或者会不会呢跑得呢比谁都快，那不是重点，而是他本身呢就是，在汉光演习所做的所谓的这种的宣传的目的的一部分。 但是呢，美国呢对台湾的支持，不管那个叫做川普、特朗普的怎么说，你看看呢这些的美与老师，你看他的样子呢，就知道他们是呢美国的军人，他们挺我们，跟我们站在一起。汉光站在一起，真的有事的时候，你认为会不会站在一起？你只要信民进党就达到目的了。好的，主持人。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大楼7号上午一度全面停电，历经近40分钟后才恢复供电。由于此次停电正值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蓝营就质疑赖清德当局强调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已经出现了大漏洞。
0: 7号一早，多位台行政机构员工站在门口，还有人拿着扇子狂扇风，因为台行政机构大楼突然停电了，整栋大楼黑漆漆一片。这起停电事件发生在早上7点34分，之后台电公司立即派员协助设备厂商处理，在30多分钟后才陆续复电。台媒还发现，除了台行政机构大楼停电，附近的交通信号灯也受到影响。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一早也接到民众爆料，忠孝东路一段附近的交通信号灯异常，立即派员查看。初步研判是因为断电后信号灯发生重置，时间点与台行政机构停电的时间重叠。 事后，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对外辩解称，停电是因为台行政机构大楼的两座高压断路器设备太过老旧，但他话锋一转，又扯到尚未在台立法机构通过的预算上。
3: 行政院在去年底办理停电检测的时候，就发现这两座高压断路器系统使用年限超过30年，设备相当老旧，因此呢，在今年度的预算当中有编列更新的经费，规划要来进行汰换，也希望立法院可以尽速完成今年度政府总预算的审议，支持设备的更新，还有维运所需要的经费。
0: 对于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台行政机构大楼发生停电，蓝营火力全开。讽刺赖清德当局强调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出现大漏洞。
4: 如果行政院自己停电，然后第一时间备用电源没有办法及时供应上，这已经显示我们所谓的城镇韧性已经有很大的破洞。
5: 我觉得这非常讽刺啦，因为像现在的赖或者是最重视的就是韧性，行政院都停电了，那如果说打仗的时候行政院停电开玩笑。
0: 叶元之嘲讽台行政机构停电后隔了很久都没恢复供电，人员打卡也手忙脚乱，不懂所谓韧性在哪里。
5: 看得出来自己都做不到，然后一直叫人民做，花一堆钱大局输小局输，讲得跟真的一样，结果呢自己还不是破功。
0: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现在是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台行政机构居然会断电，真是非常大的讽刺。不管是何因素停电，所谓政府韧性都受到重大挑战。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郭征亮先生。台行政机构7号早上发生了停电，全区一度无电可用，过了近40分钟后才复电。恰逢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台行政机构停电也引发了关注。中国国民党就讽刺，花钱印了一大堆的大局书、小局书，讲得跟真的一样，自己还不是破功呢？对此您有何评论？
6: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啊！发生在今天早上7点半到将近8点10分啊，长达40分钟，行政单位停电了啊！那先来上班的人呢，坐在外面乘凉，因为最近蛮热的。那大家都记得嘛，不止最近在做汉光演习，而且他还要做城镇韧性的考验嘛，什么要停止上网啦、啊，要断网啊，我们这个中北部有1700万人会被断网啊，结果这个最基本的电力啊，你既然自己就停电，那到时候有紧急状况你怎么办呢？结果查了之后更荒唐，不是台电出问题啊，是它的设备老旧。说有一个高压的断路器故障啊，结果呢，整个内部的电就完全就断掉了。平常的老旧设备不修，而且这个高压断路器老旧故障也不是第一次，结果竟然自己放松怠慢到这个程度，那要求其他的单位，包括民间，所有的机关都要。这个防空演习要断网啦、啊，要停止上班啦、啊，搞一大堆，自己就没有以身作则啊，所以当然是一个超级大的乌龙事件啦、啊。那看出民进党自己啊，自己都没有管好，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呢？一样啊，我们最近这个防务单位有很多的装备采购，包括自己做的，也都出了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充分展现出哦，他就一天到晚想要骂在野党，要求人民，可是对于自己反而没有看管好啊。这个我觉得充分展现出他是一个完全不进入状况、意外频发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卓荣泰啊，还是赶快下台吧，你完全不适任啊。
1: 好的，谢谢郭征亮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8月7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妄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所谓非法行为。对此，陈希予以严正回应。
1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陈希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10: 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8月6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反舰导弹一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0: 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二战时期，日本肆意侵略扩张，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深重

0: 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此外，六号当天还有记者提问称，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回应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林健强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1: 六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施，现阶段暂不予判断。日本媒体就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0: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努力をたゆまず続けていく使命を担っています。
0: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但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日当天，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3: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4: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0: 日本国内从地方媒体到民间对高市政权的涉核动向多有反对之声。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一向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打造自身反核形象。 但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暗藏拥核野心，如今日本更是不断试探红线，图谋拥核或变相拥核，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从1947年开始，每年8月6号，日本都会在广岛举办和平纪念仪式。今年在观礼的人群中缺少了一位关键人物，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为了避免外界过度猜测，日本媒体赶紧搬出旧案。2024年，时任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也曾缺席了长崎和平祈念仪式。不同的是，当时美国人好歹给出了理由，长崎市未邀请以色列驻日大使出席。但这次美国似乎连找个借口的敷衍都不愿多给。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有关场合不提是美国当年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近日在回顾广岛和长崎遭核爆事件时，日本首相或其他任何日本官员竟然一次都没有提当年是谁炸的，真是耻辱。梅德韦杰夫还称，日本是美国的附庸。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您如何分析高市早苗模棱两可的核政策表述，有何意味呢？
5: 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这样的对未来的这样的表态呢？主要是一个是日本现在正在准备修改安保三文件，安保三文件现在的修改在日本国内面临的两种意见，一种是要求修改，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反对党，包括很多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包括无核三原则在内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要求日本继续这个秉持这种无核化的这样的一种政策。那么因此呢，高市早苗对于日本国内目前的这种争论，这种辩论究竟会对这个安保三文件的这个修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大概心中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有100%把握能够通过。因此呢，他对未来日本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就不做任何表态，实际上他是留有余地。那么高市早苗这种表态呢，也恰恰反映出日本现在国内这种在军事化啊，这个军国主义抬头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最近日本这个建立了国家情报局啊，向外出口这种杀伤性武器啊，同时呢这个也参加一些军事演习，甚至呢有些他的高官提出来要这个日本要放弃这种无核三原则等等。这一切表明呢，日本目前在向军国主义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呢，我想作为中国，作为亚洲国家，作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是保持高度的警觉。日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种历史潮流而动的这样一种现象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和德国不同，日本并没有对他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思潮的根源，包括从组织上这个根源上进行彻底的清理。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日本在二战后出现了一些非常反常的现象，他的一些甲级战犯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甚至还担任过首相。因此呢，这个日本国内的他的这种军国主义的这个根源没有得到彻底的这个清除呢，是导致目前日本国内出现这种再军事化、军国主义再度抬头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呢，我们应该是高度警觉，它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的这个危害，历史的悲剧会再度重演。因此呢，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有力的措施，制止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六号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有关场合不提是美国当年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表态称真是耻辱。您是如何观察梅德韦杰夫的愤怒？梅德韦杰夫为什么说日本是美国的附庸？
5: 梅德韦耶夫的这番讲话呢，实际上他是在批评高市早苗在这个谈到这个广岛长崎的这个原子弹轰炸事件中呢，不提是谁所为，实际上是批评高市早苗呢，他回避这个造成广岛长崎悲剧的这个根源所在。因为我们知道二战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加速日本投降的这个进程，减少美军的这个伤亡人数，这个决定对日本进行核武器打击，原子弹的轰炸。那么实际上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日本军国主义，在于日本这个法西斯式政府。因此呢，日本军国主义是造成广岛长崎悲剧的根源所在。那么实际上梅德韦杰夫批评这个高市早苗呢，回避这一点，实际上是对高市早苗这种回避这个事情根源的这样的一种现象的一种批判。要求高市早苗呢要正视广岛长崎事件悲剧的这个根源所在。因为日本在广岛长崎这个原子弹轰炸这个事件这个纪念中呢，往往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是无辜的。实际上恰恰就是由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所以这是梅德韦杰夫批评高市早苗不点出这个核爆炸的这个是谁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更深层的一种考虑。另外一点呢，梅德韦杰夫批评高市早苗是美国的附庸，实际上也是在批评高市早苗这样做，实际上你是在为未来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这个抬头之后进行这种反攻倒算这个做好铺垫。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呢作为美国的附庸，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日本为什么在美国对他使用了原子弹爆炸之后还对美国显得这样俯首帖耳呢？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目前日本的力量无法和美国抗衡，所以他要卧薪尝胆要忍辱负重，这个来等待日本军事力量再度强大之后，有一天日本也有可能会对美国进行报复。所以说梅德韦杰夫的这番话呢，我想呢包含的意思还是很深远的。因为他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复活，他的这个危险性，他这个危险不仅是对亚洲人民，对美国也是如此。实际上梅德韦杰夫这番话也是在告诫美国不要纵容日本军国主义的再度复活。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确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大力推进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周祖义指出，3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推动的堡垒工程，源自于长期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理论思考，深刻回答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丰富科学内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固本强基的深远考量、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和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在新时代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抓手，引领保障中国实现大化建设的重要牵引，有利于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加深刻地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坚持不懈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组织之力汇聚发展之力，以基层之维支撑全局之进。周祖义说，35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推进实施堡垒工程，形成了5个坚持的经验做法。一是坚持政治统领、固本培元，在坚定践行两个维护中筑牢战斗堡垒；二是坚持整体推进、分类施策，在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中筑牢战斗堡垒；三是坚持提升质量、激发活力，在着力锻造过硬先锋队伍中筑牢战斗堡垒。四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持续提升党建引领赋能治效中筑牢战斗堡垒。五是坚持正风肃纪减负赋能，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筑牢战斗堡垒。在更续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我们收获了5个必须的宝贵启示，就是必须坚持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有机统一，必须坚持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一体推进。

0: 必须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有效融合，必须坚持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紧密结合，必须坚持压实责任与强化保障协同共促。要传承弘扬好、贯彻落实好五个坚持和五个必须，推动堡垒工程持续深化拓展，不断发扬光大。周祖义强调，要在新征程上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聚焦政治功能优，进一步夯实两个维护政治根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上级党组织部署贯彻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各项工作，引导广大党员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要聚焦组织运行优，进一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紧扣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全面推行党建体检，深化达标创新，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推动基层党组织整体提升、全域建强，确保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要聚焦党员队伍优，进一步锻造靠得住、顶得上、过得硬的时代先锋，持续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健全党员管理监督机制，激发党员动力活力，引导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要聚焦作用发挥优，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全省重大战略、重大工作中，融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承担的职责、肩负的任务中，深化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推进新征程、新福建建设。要聚焦作风建设优，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突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纠四风、树新风，传承弘扬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抓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接续奋斗，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情况，抚州市委、莆田市委、省委教育工委、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党支部、厦门市开元街道深田社区党委等主要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发言。省领导张燕、崔永辉、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苗延红、林涛、魏小奎、庄稼汉出席。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刻领会好、把握好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正视困难，加压奋进，着力精准有效施策，扩大有效需求，抓好三农工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深入实施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经济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从严从实抓好

0: 生命财产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及时总结梳理，固化提升好做法好经验，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推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学习贯彻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不忘合作初心，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做出扶建贡献。要持续夯实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牢牢把握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要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切实解决广大官兵后顾之忧，持续打响军民情双拥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进一步做好凝侨心、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的文章，引导全省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汇聚磅礴力量。会议审议了我省“十五五”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规划、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按照省委统一部署，今天下午，省长赵龙在省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抢在台风影响前筑牢防御安全屏障，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长赵龙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会上，省气象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汇报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情况，宁德市、南平市主要负责人汇报了台风防御措施落实情况。赵龙强调，此次台风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圈覆盖广，水汽输送充沛，可能带来强风暴雨、风暴潮等叠加影响。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始终坚持四个宁可，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立足防强台风、防大暴雨、防风险隐患，做足做好各项防御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精准落实防御措施，海上要确保船进港、人上岸不回流，路上要紧盯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和山塘水库、地灾隐患点、道路桥梁、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巡查排险，提升群策群防能力，及时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处、不落一人。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密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上传下达，前置预置应急力量物资，所有部署必须点对点、地对地、人对人落实到位。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

0: 亲自部署，各级各有关部门既要令行禁止，不折不扣落实应急预案要求，又要敢于相机决断，坚决果断处置突发险情灾情，齐心协力保一方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王，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故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好的，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轮的比赛，龙岩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平队。身穿黄色球衣从左向右进攻的是龙岩队，而身穿白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的是南平队。今天啊，在这个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是稍微下了一点小雨，所以说呢，首先今天的温度是非常的适宜，而湿度呢也刚刚好。
1: 没错，
0: 所以说其实应该来说是比较有利于今天我们现场的球员们的一些发挥的。
1: 南平队获得了一个这个前场的一个界外球哈。
0: 是的，
1: 这个攻势很猛烈啊，虽然说客场作战哈，但一点都没有减轻自己的攻势。
0: 是，龙岩队在平南队在开南平队在开局呢，似乎是想这个先发制人。找到
1: 是的，是的，
0: 打龙岩队一个措手不及啊。但是刚才呢，这个龙岩队的回防也是比较的积极。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个今天的这个最后一轮的比赛啊，对龙岩队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因为龙岩队呢
1: 现在在积分榜上是排在第五名。
0: 是的排在第五名。
1: 那么首轮，这是第一阶段的最后一轮比赛。
0: 是的。
1: 如果说他们拿下了这场比赛，就有机会争取再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这个争冠组的比赛中哈。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打平或者说是负于南平队。

0: 用速度生吃对手吧。
1: 是的。其实这个龙岩队的球员啊，平均年龄比较轻，而南平队呢也不老，都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所以说呢在场上他们的这个从速度上的这个进攻来说啊，其实
0: 体力更占优势嘛。
1: 是的，都比较有劲儿，都比较能跑。我们刚才提到啊，这个从第三名的泉州队到第六名的宁德队啊，他们的分差都是一分。
0: 吴凡杰，
1: 泉州队是积16分，莆田队积15分，龙岩队积14分，宁德队积13分。所以说，任何一支队伍在今天能够拿到比赛的胜利，都将影响争冠组的这个。
0: 最终的一个排名啊，没错，南平队的反击，
1: 南平队今天在右路的进攻啊，非常的积极，一直在寻找28号叶新华。其实呢，这个在赛前的采访当中呢，在这个发布会上面。叶新华这位小伙子呢也有接受采访啊，也有提到说这个龙岩队啊非常的强，但是呢他说我们南平队呢也是做出了针对性的一些准备，所以说呢今天来看南平队，在因为南平队的积分呀其实是属于积分榜上比较靠后的位置，所以说呢今天对他们来说反而没什么压力，不如就在客场放手一搏，看看今天能够打龙岩队一个怎样的结果。来看这次任意球，
0: 这是南平队上半场的第一粒角球，开出来后点
1: 补射一脚，
0: 外围的远射，这一脚打出了气势哈，其实已经打上力度了，但是打的位置太
1: 正
0: 了，
2: 精彩不精彩，精彩不精彩，
0: 和我们球迷啊就是热情欢呼啊，直接一脚远射，姚林立功了呀！
1: 是的，刚才的远射来自于26号叶兴南。其实最近对于南平队来说呀，他们也是逐渐找到了他们的这种球队的状态。给到右路。因为南平队在咱们这个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一开始啊，其实表现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从前几场的比赛来说呀，南平队是赢得了2场比赛，可以说是找回了他们的状态，
0: 一点一点的踢出了这个自信，踢出了自己的节奏哈，南平队的界外球，身体的有一个接触，这是上半场南平队获得的第一粒任意球，
1: 由南平队的队长邹世伟来主罚这一粒任意球。邹世伟也是南平队队伍当中最年长的一位球员，他今年已经37岁了。这粒前场传到前场之后，被龙岩队的门将没收了。我们看到其实在开场之后呀，南平队的进攻比较的活跃哈，龙岩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
0: 是很多次都是这种长传找身后哈，
1: 是的，
0: 这样寻找一些门前的机会，但是龙岩队的这个优势呢就是脚下

0: 啊，能控住球，
1: 嗯，
0: 啊，小范围的传递，把球先摘出来，把球权站住，再寻找一些进攻的机会。赖德清
1: 给他右路，
0: 龙岩队的队长在场上就
1: 七号林志豪，
0: 没接出来，
1: 还没有破坏出去，又被龙岩队反抢了回来，给到中路，
0: 解围掉。
1: 平潭队的后卫反应比较快，大脚直接解围了出来。
0: 叶兴华，哎，
2: 先叫就赢，赢就先叫。接下来我喊战斗，双方的球
0: 又是南平队的边线球，
2: 迟迟的
0: 来看这球怎么处理。
2: 战斗。
0: 把球争顶，南平队现在的这个主要的打法就是不让这个皮球啊到自家的禁区内啊，过了半场我就想办法先给你踢出去啊，解除一切的这种威胁危机。一次抢断，一次抢断。比赛开场到现在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南平队的攻势更加的明显，获得的边线球的次数更多，一共是四次。哎，这一次的这个反击啊，又是五反旗。大范围的转移，龙岩队的边线球，哦，这是南平队的边线球，是有一个身体的接触，把球碰出去了哈。好，小范围的传球配合，拉边直接往禁区里吊，南平队的这个后卫的反应还是很快的，又一次大范围的转移，朱一涛连续的晃动，有没有机会？好啊，边路的快马能攻能守啊，门球，
1: 胡宗江刚才的这次护球也是比较的成功啊。
0: 是的，这一脚发的又是水准了，
1: 直接是把球权交回给了龙岩队。
0: 是的，是的。
1: 龙岩队今天的几次尝试啊，也都是产生在右路。
0: 嗯。
1: 他们在寻找到自己的十号朱一涛，而南平队也是一样，他们在前场呢，试图找到他们的28号叶兴华。可以看到，其实龙岩队的这些后卫们前插非常的深。
0: 嗯，标志性的这个龙岩队的打法哈，就是边路向前快速的前插，然后传中配合，寻找一些机会。包括这个14号武凡奇，我们一直都说这是龙岩队的真大腿哈，每一次这个如果有进球，几乎都是由他来所产生，因为他是够

0: 他是一个能够不断的把球撕开那个防线的这么个球员。
1: 第十二人的加油助威，我喊龙岩队，你们喊战斗龙岩队。
0: 龙岩队，
2: 南宁队从右侧进攻不成，这次准备从左路撕开他们的防线。
0: 南宁队边线球怎么来处理？直接往禁区外围，
2: 但是这次给到了武凡奇的脚下，
0: 这是武凡奇，
2: 这脚趟的有点大了。其实从开场目前的十三分钟来看呢，双方都并没有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好的进攻的方法。其实都还是踢得比较积极，看像这种的大范围的转移，其实对于前场的球员们来说呢，停球也是比较困难的。现在呢，龙岩队是把节奏稍微缓下来一点了，尝试在
0: 还是想直接找武凡奇啊，
2: 是的，尝试在后场倒一倒脚，但是呢在中场的位置啊没有那么接应，
0: 要向禁区，
2: 武凡奇面对三名后卫，面对三名后卫也是有一些乏力啊。
0: 武凡奇今天在场上在这个前面有点独木难支哈。是不是可以再调动一名队友和他一起形成一个配合呢？
2: 这脚稍微有些给大了。是的，其实你看从中场啊到前场，这个龙岩队的调度范围其实非常大，但是呢他们缺少一名能够在中间接应的这么一名球员。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位在中间接应的球员，这就会让武凡奇非常的舒服。那这种球呢他停下来就比较困难，况且面对三名南平队的后卫。
0: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十号朱一涛呢也是站到了前边，和这个武凡奇形成了一个双前锋的一个搭档。
2: 这脚塞得不错，但是想转身再带球的话也比较困难。但是
0: 龙岩队获得了
2: 一个位置还不错的前场任意球。
1: 大家喊第一个龙岩队，龙岩队，第一个龙岩队，第一个龙岩队，第一个。
0: 现场球迷非常热情哈，今天是座无虚席呀。
2: 是的，这个龙岩队在今天他们的主场有这样的一个第十二人的这么一个加油啊，我相信对队伍的士气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0: 是的，我们来看这球怎么来处理，
2: 传到了，
0: 直接射门。
2: 如果说这一脚是直接射门的话，确实力度稍显不足啊，
0: 是，还是距离有一点远的。
2: 是的，
0: 哎呦，李超宇的这个长传啊，因为在刚才也是有过一次直接传出了界外哈。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球权啊，因为如果说在没有那种防守压力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传切配合呀，小范围的传递呀，
2: 所以
0: 或者转移呀。
2: 是的，其实龙岩队呢在前场这个前腰的位置啊应该布置一些比较得力的球员，这样的话就能让武凡奇的拿球更加的舒服。 这脚想打一个二过一，
0: 是，哎呦这一脚，
2: 嗯，南平队的四号吴东江，
0: 嗯，
2: 将球解围出了界外。这脚没太挺好，
0: 哎呦，这个拼抢非常的凶狠。南平队前场的一个边线球，两队到现在都缺少了一些这个一锤定音的机会哈，直面球门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哎，刚说就来了，能不能摘出来呢？
2: 这次的向前推进啊，被南平队的这些防守队员是死死的防住，
0: 就是武凡奇脚下，
2: 直接出来了，
0: 一脚打门，
2: 打门球进了。
0: 脚的直塞非常的漂亮，但是边裁举旗越位在先哈，进球无效。
2: 嗯，
0: 哎，这种配合其实打出了这个龙岩队的精气神了。
2: 是的，而且
0: 很提振士气啊。
2: 是的，刚才这次进攻的特别的成功。
1: 虽然是一个无效球，但是我们的进攻意识非常的强，我喊战斗，接着给龙岩队加加油。
0: 龙岩队已经开始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哈。
2: 是的，这个虽然说刚才这一粒进球啊是越位在先，但是呢已经帮助龙岩队起势了。
0: 嗯，依旧是刚才这个
2: 裁判员选择回看一下刚才的图像，但那个确实刚才从咱们的这个解说画面上看起来哈，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是，
2: 嗯，双方进入喝水时间。这个
1: 朋友们
2: 是吧，就像巴佩说的补水了啊，大家伙应该去补水了。
0: 是，
1: 球队的名字战斗，战斗。
2: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
1: 战斗
2: 又这个角度来看又不是，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我们来看最终裁判员怎么去定义这一球。
0: 哎，在这一次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那么武凡奇是有
2: 越位的一个嫌疑，所以武凡奇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没有再去刻意接球了，他已经就是把球停下来了。
0: 我们还是等待裁判的判罚哈。
2: 好的，经过裁判员的最终确认，刚才龙岩队的这粒进球应该是进球有效，

0: 那么这样的话呢，龙岩队
1: 进球队员18号孔泽权。
0: 那么这样的话呢，龙岩队是在第19分钟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1: 他是谁？
2: 18号孔泽权
0: 率先为龙岩队打开了局面。
2: 其实说无论这球是
0: 有效或者无
2: 效，刚才的这种传递配合啊，包括刚才武凡奇的这个一脚的直塞哈，都非常的精彩。这是打出了这个真是打出了龙岩队球队本身的这种精气神哈。
0: 而且孔泽群在面对着数名防守队员的协防之下呢，冷静的推射了一个圆角。龙岩队的球迷们也是欢呼雀跃的起来。那么龙岩队取得上半场的第一个进球之后，领先之后呀，看到他们其实可以把节奏
2: 了，是
0: 的，
2: 是
0: 可以把节奏稍微放缓一些了。
2: 这个左侧的空当啊，南平队左侧的空当啊，还是
0: 基本有
2: 满的情况。
0: 刚才呀，多趟了几步往左侧，平路球，
2: 武凡奇又转移到7号
0: 林志航，传中，
2: 没有人接应啊，这个球。其实他的队友可能以为他要起脚，这个来一个吊球哈，他走的是一个地面球。
0: 对，所以说刚才中路插上的两名球员呀，跟他的节奏没有同频。但是龙岩队的进攻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
2: 主旋依旧在南平队的
0: 再尝试一脚门。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啊，龙岩队的攻势是一波接着一波。
1: 进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场上的队员需要各位的
2: 这个是上半场的一个补水时间哈。也是和我们这个现在大家都看这个世界杯啊，
0: 是的，
2: 也是呼应上了哈，因为世界杯也有一个
0: 要补水
2: 时间。其实这是在都为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球迷带来这种竞技体育的乐趣的同时啊，也是更好的去保障球员的这个一个身体的健康和更强、更有力度的这个能在场上接下来比赛中去冲击、去拼搏哈。
0: 是的，经过补水和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对他们的体力是一种补充，这也为我们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做了一些保障。而同时呢，补水时间我们都知道也是教练员们在进行场上一些战术的调整的时机。我们来看刚才龙岩队的这个进球，很冷静啊，
2: 这脚直塞非常漂亮。孔泽权跟队友欢呼，做出了庆祝动作，让我想到现在电视画面其实可以放这个补水啦这个广告语、
0: 补水的龙岩队的前场逼抢也是比较凶啊。从左路的一次进攻。刚才是裁判示意球已经出界了。 刚才掷出边线球的是南明队的邹世伟，也是为南明队打开球队第一粒进球的球员。
2: 节奏明显是说放缓了哈，还在寻找一些直面球门的机会，慢慢的这个传递，就是从右路发动进攻。
0: 七号林志豪速度非常快，
2: 嫌疑哈。如果说龙岩队能把这个比分保持到最后，那他到这个能否晋级到下一轮的这个争冠组就很有话语权哈。
0: 是的，
2: 但我们也期待这个南平队能够，虽然说客场作战哈，但是有这么多的球迷的鼓励和欢呼声哈，也能够踢出属于自己的精气神。
0: 我们看到刚才在右上角显示出了南平队有三次越位，而龙岩队是零次。
2: 南平队的进攻欲望很强啊。
0: 但是呢，从战略和战术以及技术上来说呀，还需要再调整啊。南平队在最近的十分钟之内啊，已经很久没有在前场对龙岩队的后卫球员以及门将造成威胁了。如果说南平队在前场的逼抢过于积极的话啊，势必会造成后面防守的空当，那这样的话龙岩队的反击速度会特别快。
2: 其实龙岩队呢，他是主打这个左边，先来看这球哈，
0: 准备起脚传中，但是被南平队的十四号吴振旺把这球过坏出了边线。
2: 连续的争顶。对前线上压啊，这是给这个南平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防守的压力啊。
0: 是的，而且南平队目前没有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办法，因为你看龙岩队他在没有寻找到机会的时候呢，就在后场控球。那一旦有机会，比如说像这种球往前找到了空间就直塞一脚。
2: 把球摘出来了，哎，传到禁区内找自己的队友，
0: 能不能传过去？往左平移了一些位置之后呢，空间变小了。 踩一脚单车，
2: 是南平队前、这个上半场的第二粒任意球哈。
0: 是的，位置也还不错，踩了一脚单车，结果呢被放倒了。但是这样的拼搏呀，也是为南平队争取到了难得的机会啊。
2: 敢做动作哈，这个其实是很好的。邹世伟来主罚。
0: 是的，邹世伟啊，其实有之前他采访的时候有说过，有好好的在练习任意球。
1: 我喊战斗，大家喊龙岩，战斗，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0: 这个球怎么处理啊？
1: 战斗，战斗，
0: 准备打一个战术的任意球啊。
2: 给到了武凡奇一张黄牌，这个接触还是有点凶的，
0: 比较亲密了啊。
2: 这是南平队上半场的第三粒任意球。裁判出牌非常的果断啊。这也能看出来，这个龙岩队的这个防守哈也是密不透风，
0: 因为力度非常大。
2: 没错，因为龙岩足球呢，它有着这个近百年的这个红色基因哈。
0: 嗯，
2: 在1932年的时候，这个也就是咱们这个长汀举办了福建省的首届苏区体育运动大会。
0: 嗯，
2: 那么足球呢，被正式的列入为比赛项目。
0: 嗯
2: 啊，也同样也是咱们福建近代足球最早开端的这个地区之一，所以说它的这种精气神啊，这都有历史的。
0: 嗯，来看这一球，直接打门，稍微高出了门框。
2: 嗯，
0: 所以说其实对于龙岩来说呢，这个不仅是咱们的革命老区红色苏区，而且呢足球的历史也非常的深厚，而且足球呢其实也跟我们的革命老区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
0: 这种传承啊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今天的长汀万人体育场绽放出了新的光彩。
2: 好，先
0: 来看
2: 看
0: 这次进攻。这球尝试回追，但是没能够
2: 力度太大了啊。就你刚才说到传承说得非常好，因为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小朋友。不管是说你包括今天我们俩来的路上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小朋友，是说主动想跟爸爸来看看这个
0: 看一场足球赛
2: 这个球比赛哈。从小就开始培养这种足球的这种精神，这种氛围哈。所以说未来我们的这个足球呢，可以说是未来可期。
0: 这是龙岩队上半场的第一个角球。给他
2: 后点，
0: 这球应该是抢到点了，但是没太发上力。
2: 门球。

进攻。

0: 边队的球员示意南平队的球员可能有手球的嫌疑。
1: 主裁判认为没有问题，比赛继续。队的一次反击，
0: 前场的四打四，很冷静的给了一脚，
1: 直接打门。国联队获了一次角球的机会，
0: 被南平队的26号叶兴南给打出了边线底线。那么这样的话，龙岩队再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话筒当中也可以听到哈，旁边的这个龙岩队的球迷们在现场为他们的主队加油的声音哈。还是希望龙岩队能够再次破门。来看南平队球员怎样防守这球啊。这一点给到了前点，但是被南平队的队员们挡了出来。哎呦，这脚给大了。上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9分钟，其实这个时候呀，队员们通过刚才的一些奔跑运动，体力上肯定是有一些损耗，所以说呢，刚才这一脚球稍稍的有一些给大了。龙岩队一旦配合起来动起来啊，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1: 整体一条线呢全线压上哈。
0: 是的，
1: 继续转到右侧，
0: 右侧的大范围的转移，还是七号林志豪尝试往里突破。
1: 哇，今天龙岩队获得了3到4次这个在右路的机会哈。那么南平队的这个左路这个左后卫呢，从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包括我在现场上看到的这个画面啊，是有点站位的一个缺失的哈。他更多的是靠近了中间位置，把左侧给露了出来，所以说是否可以调整更多的，把左路的空档啊给他补上，尽量减少一些这些直接让这个
0: 林志豪突破进去的这种机会。
1: 没错没错。那么，刚才比赛我们还说说这个，其实南平队的球员呢，个个都很年轻，就是经验是他们的，
0: 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短板，
1: 相对来说是一个短板。体力啊，包括说这种拼搏的劲儿啊什么的，这算是他们的优势。那更多的，如果能把战略上的这种配合能够用到比赛当中，我想这样会更好的提升他们的这个竞技的水准。
0: 是的。南平队呢，在近几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在不断调整，啊，因为在这个闽超联赛的刚开始啊，大家都这个开玩笑的说哈，说这个看看南平队能够先战胜谁，没想到南平队一下子就连胜了2场，
1: 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0: 连续一炮双响，什么双喜临门啊。
1: 其实从上半场这段时间来看，南平队已经比之前的在
0: 联赛刚开始的
1: 前五轮，
0: 联赛刚开始的一些比赛当中呢，
1: 已经有很大的这个进步了，包括防守，包括组织进攻啊，都有一些自己的套路，但是更多的需要磨合。反击的机会，哎，掉到禁区，这是绝对的机会。
0: 打门，打高了一点。
1: 这小，
0: 但是这是南平队上半场应该说 比较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嗯，
1: 撩了一脚哈、啊。嗯，
0: 给的非常不错，
1: 传的好。嗯。哎，又是给到龙岩队球员的，
0: 应该是给了八号胡乐
1: 一张黄牌。
0: 是的。
1: 连续的倒脚，把节奏放慢了。
0: 龙岩队手握一个进球啊，可以说是现在的心态也是比较放松一些。嗯，所以说看到他们刚才的这些进攻啊，大开大合。这次反击的机会，
1: 中路空啦。
0: 但是刚才龙岩队的进攻球员在他的面前呀、有三名南平队的后卫在防守，所以说视线可能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1: 是的。
0: 刚才是五十号邓玉祥。66号张汉彪。
2: 上半场54分钟。
0: 来看这次南平队的反击。龙岩队的门将是出击了，直接把这个球回传了回去。
1: 上半场54分钟，我们看南平队能不能抓住这4分钟的机会啊。嗯，
0: 而且往往补时阶段呀，大家伙已经比较疲惫了。
1: 嗯，如果说能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那我想对两队呢，对南平队来说可能是一个
0: 极大的一针强心剂。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左路的这次突破，往中路回传，但是一是力度不够，二是确实接应的球员也比较少。南平队今天是完全没有心理压力的，对他们来说呢，积分上进入争冠组已经是比较渺茫了，所以说呢，不如就通过这场比赛放开来打，来证明自己啊。嗯，
1: 中场的抢断，
0: 想护住这个球，护到界外。机会，
1: 胡乐。
0: 哎，刚才如果说直接从右侧往前推进的话，也许效果会更好。
1: 嗯，明显能看到。
0: 姚林示意把节奏放缓下来。嗯。
1: 队主教练张文清有点急了，有点着急了。 自己的这个弟子们哈，在场上去拼搏，能不能够再啃下一球哈？
0: 其实今天南平队的球员们发挥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嗯。比如说刚才的这种前场灵机一动的挑传，在比赛最后的上半场最后的时间里，球权还在龙岩队的脚下，这次进攻，
1: 文
0: 琪拿到球，再被门将及时把这颗皮球收入了自己的囊中。

0: 这脚给的不错呀，
1: 直面门将，
0: 打了身后，
1: 大左脚。
0: 比赛进行到了第49分钟，可以说是南平队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形成了一次单刀的局面。
2: 上半场比赛结束。
0: 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龙岩队1-0领先南平队。这是通过孔泽群18号孔泽群在第19分钟的一粒进球，为龙岩队打开了局面，赢得了领先。而在下半场，龙岩队是否能够保住他们的优势，甚至扩大他们的优势，而南平队能否做出及时做出一些调整，让我们拭目以待。朋友们，我们下半场再见。
3: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4: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11: 看闽超球赛，吃圣龙炸鸡，圣龙圣龙圣龙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龙，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龙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4: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1786，40081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下面的比赛正式开始，双方一边再战。那么，正如传叔刚才提到的哈，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南平队换上的是七号的陈旭坤以及十一号的刘锦涛，两位呢分别是前锋和中场球员。南平队下半场也是准备发力一下。这是新换上的十一号球员刘锦涛，
8: 拉边。
7: 上来非常的兴奋呀。
8: 是。
7: 哎。
9: 裁判可能要，
7: 裁判员掏出了红色令牌。那么这样的话，下半场的比赛又多了一些看点。
9: 场上的球员，我们希望每一个球员都能保护好自己吧，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去比赛。
7: 是的，而且刚才呢，这个龙岩队的王健翔本来想热身上场，但是这样的话，龙岩队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打多的局面了。
9: 是的，胡乐是在上，
7: 这对龙岩的队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9: 胡乐是在上半场获得了一张
7: 黄牌。
9: 把判罚进攻有力。
7: 我们看到刚才的这次红牌出示之后呀，双方的这种身体接触也是变得更多了。
9: 朱一涛，快速的拉边，刘锦涛，
7: 速度
9: 骑起来，
7: 这在前场应又产生了一次肢体上的接触。我们能看到哈、其实下半场一换上来的刘锦涛啊，速度和进攻的欲望都非常的积极，非常强啊。所以说呢，这也导致在防守队员在进行防守的时候呀，可能也比较处理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轻松。那么队医呢再次进场，倒地的应该是66号张汉彪。你看刘锦涛拿球尝试内切的时候呀，身边立马3名龙岩队的防守队员围在上。
8: 我喊张汉彪，大家喊好样的，张汉彪，张汉彪，张汉彪。
7: 张汉彪呢是示意没有问题，再一次站了起来，也是收获了现场龙岩队球迷的认可。
9: 刘锦涛这个一上来哈、这个进攻的这个手段哈、就是提速向禁区内尝试内切。所以说南平队这个龙岩队的这个球员啊，当然是不能让他那么好有那么好机会去面对球门。
7: 是的，而且在上半场的时候呀，龙岩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处理起来也比较的陌生。也是这个下半场一上来的一个骑兵哈、稍微有点打乱了龙岩队的这个防守的节奏。

0: 但是现在目前场上的局面是，毕竟是十打十一啊，所以下半场似乎南平队的机会又主动权和机会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手里，看看他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啊。
1: 嗯，队长兰德清
0: 拿球，
1: 兰德清发动的进攻，
0: 这
1: 一小直塞
0: 非
1: 常漂亮，
0: 尝试突破，反过两名，反过了一名球员，但是没有能够往里推进。你看到龙岩队的进攻还是非常流畅呀。
1: 嗯，
0: 而且尽管在少一人的情况之下呀，龙岩队的这个拼抢啊，在前场的拼抢还是非常的积极。
1: 这球很有想法，像一脚直塞。
0: 嗯，
1: 这个龙岩队的防守非常的密集啊。
0: 是的，被挡了出来。
1: 所以龙岩队现在的打法就是稳守反击，
0: 脚跟往后的一传，塞得非常漂亮，南平拿到球，打门，
1: 球进了，十打十一，
0: 但是
1: 依旧撕开了对手的防线呀。
0: 是的，比赛进行到第57分钟，14号的传奇打入了今天的第一粒进球，同时也是他为龙岩队打入的第四粒进球。
2: 他是谁？他是谁？
0: 你看得出来啊，刚才龙岩队一下子这个进攻的节奏突然就快了起来啊。
1: 嗯，
2: 龙岩队进球，场上比分2-0。
1: 这就是武凡奇这种球员的这个可怕的地方，
0: 是的，
1: 不能让他拿到球。
0: 他也是属于这个爆破点啊，爆破手啊，这种、
1: 拿到球是一定给球门造成威胁的。
0: 嗯，来看南平的这次反击，同样有机会面对门将。
1: 哎呦，这次杨傲林立功了，刘锦涛的一次打门。
0: 嗯，你别说这个刘锦涛这个身形啊，跟这个武凡奇是都特别像啊。
1: 嗯，
0: 啊，这球越位在先了。
1: 嗯，整个人都很小巧哈、这样的人他灵活，脚下的这个活更好。
0: 是的，速度比较快。嗯，连续的在边线的争抢，球权再一次回到了龙岩队的脚下。曹汉苗一脚长传，再次找到了前场的队友。可以看到龙岩队最近的几次进攻啊，这个往前场的这种大范围的长传转移都非常的精确。
1: 嗯，龙岩队下半场的第一粒角球，
0: 同时这也是龙岩队今天全场的第三粒。

0: 角球。
1: 发向后点，
0: 给到了后点，
1: 头球一点。这个球从我这个角度看，是直奔球门啊。
0: 是的。再一次在前场被抢断了下来。
1: 哎呦，这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龙岩队的攻势不断呀。
0: 嗯。你可以看出哈，其实这个八号胡乐刚才的离场啊，也是有些激发到了这些小伙子们的这种进攻欲望哈。
1: 所以说进攻啊，就是最好的防守啊。
0: 嗯。南明队目前呢是要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哈，在前场的这种发球呢，很容易被龙岩队抢断下来。龙岩队的抢断比较积极。
1: 嗯。
0: 而且从控球的时间上来说呀，龙岩队也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
1: 嗯。
0: 嗯，这一脚是没能追上。
1: 龙岩队一次犯规。
0: 嗯。这种球其实对于南平队也比较关键呀，这是他们往拿球往前推进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他们在确实在中场拿球比较困难。
1: 嗯，每当有一方这个南平队的球员拿到球权，一定是有两名龙岩队球员在上前包夹的。
0: 嗯，
1: 是的，形成这种压力。
0: 这个有机会，但是龙岩队的门将杨耀林及时的高高跳起抢下了这球。
1: 裁判是给到了，这是冲撞门将了，冲撞门将了，给下半场刚上场的陈旭坤一张黄牌。
0: 嗯，那么这样的话，龙岩队的队医第三次进场。
1: 那么南平队的下半场两名刚换上来的球员是一号刘锦涛和七号陈旭坤，是分别在场上有一张黄牌在身的。
0: 嗯，
1: 能看出来他们上来的这个使命啊，就是想要进球，就是要得分啊，所以这种拼劲儿啊是很足的。
0: 嗯，所以这也导致到了，啊，比如说这个龙岩队的队员们在防守他们的时候呀，也是比较的积极，难免产生一些身体上的对抗。我们看到南明队再一次准备进行换人，换上应该是换上了，南平队应该是换上了十五号。
1: 南平队是换上了十五号马凯，
0: 换下了八号冯振天。来看南平队的龙岩队的进攻，南平队把这次的进攻的球破坏出了边线。我们再来看看换人的情况哈，是换下了八号的冯振轩，以及换上了三十四号的王潇，换下了九号的叶子国。冯正轩和叶子国呀，其实在上一场都没有进入到南平队的首发名单当中。
1: 嗯，
0: 这场也是 教练做出的一些调整。
1: 李超宇在指挥自己的队友向前跑动，
0: 准备给一个大脚。嗯，这个球是已经出界了。
2: 南平队换人，换下八号冯正轩。
1: 十五号马凯换下了八号傅正轩，
2: 马凯。
1: 三十四号王潇换下了九号叶子博，
2: 换下九号叶子博，换上三十四号王潇。
0: 而马凯这名球员呢，其实在上一场南平队的比赛当中呢，他是首发球员。
1: 嗯。
0: 我们看到南平队在下半场这个开始十分钟之内啊，已经更换了四名球员了。而目前龙岩队除了刚才因为红牌罚下的胡乐之外呢，还没有进行过换人。龙岩队的这套阵容啊，其实一直特别的稳定，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而且进攻又特别有效，所以短时间呢换人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急需。南平队尝试着想打一次快攻，孔泽群在上半场帮助龙岩队打入了一粒进球，同时呢刚才也看到他这个防守也非常的凶悍。
1: 嗯，
0: 跑动范围非常大。
1: 这是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2: 进入到了补水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给龙岩队加加油，战斗，战斗。
1: 其实下半场
2: 战斗
1: 南平队的这个战术啊，刚才在上半场我们就说到说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啊是容易漏人的，所以说在下半场能看出来南平队做出的调整就是人盯人，但是很遗憾在这个中路的这个位置啊是控不下球。
0: 嗯，
1: 那么由于控不下球呢，包括像这一球画面中显示的这个武凡奇这条单刀球，
0: 这球确实在防守上也挑不出来什么毛病，只不过呢因为武凡奇确实从个人能力上来说哈比较强，而且这脚球塞得非常的不错。
1: 嗯，
0: 所以说呢两者结合帮助武凡奇帮龙岩队再下一城啊。
1: 龙岩队的也就是在下半场换了打法，因为在上半场的时候是更多的机会是通过两个边路哈。
0: 嗯，
1: 两个边路武凡奇在边路创造一些机会。嗯，左路啊，然后在传中一脚直塞啊，但是刚才这一球呢就是直接在中路刺开对手的防线。
2: 加油呐喊，战斗，战斗，战斗。
0: 其实对于龙岩队来说，他们也不算少一人哈。现场的这么多的球迷朋友们也算
1: 武凡奇起速度
0: 一人，还在脚下，球还在脚下，尝试往左扣一下，但是被平潭队的球员把这球破坏了。平潭队的球员们尝试打一下反击，往中路传。
1: 刘锦涛哈，南平队真是反击的一匹快马。
0: 不好意思，是南平队的球员。
1: 嗯，
0: 尝试着打一次快速的反击。

0: 传奇又一次单刀面对门将打门，这一次
1: 他和
0: 李超宇没有再把这球漏到自己的身后了。
1: 武凡奇的速度真快。
0: 是的，这种一是传球的精妙哈，二是他这种启动的时机把握的非常准确。
1: 哎呦，他想打一个这个小门，
0: 还是武凡奇从左路，但是很明显这个南平队对他的盯防呀是要加紧一些了。
1: 马凯后防的一个铁闸，龙岩队连续的边线球，
0: 左路行不通，就转移到右路。传中，
1: 传中，头球，没顶上力量，
0: 是点是抢到了，但是方向有一些不太准确。依旧是十四号
1: 给到了刘锦涛，
0: 但是进攻有力啊！刚才有一个拖拽的动作，
1: 刘锦涛
0: 还是在往前突破，
1: 角球的机会。刘锦涛的这次突破也很犀利，
0: 角球也是他拼出来的呀。
1: 身材小小的，但是速度是真快。
0: 非常灵活。这个头球抢到了点，但是顶的方向有一些错误了。这个角球应该也是刘锦涛自己来发出。
1: 发了个前点，
0: 龙岩队的队员速度非常快，尝试着把这球抢回来。这球没有问题，防得非常干净的。
1: 对边线球，
0: 身体的对抗，
1: 哎呦，这球没拿下来，
0: 差点就吃过去了。马凯，
1: 哎呦，反击这个速度啊，
0: 压迫感很强啊。
1: 这个时候脖子以下面全是腿啊。

0: 龙岩队怪人，怪下七号林志豪，怪上38号张成宇，怪下50号邓定祥，怪上22号王建祥。
1: 龙岩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有38号张成宇换下了7号林志豪，22号王建祥换下了50号邓义祥。
2: 是的，刚才呢王建祥就已经在场边热身了啊，这次终究还是上场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现场观众人数9860人。
2: 刚才呢我们的现场男子也是播报到了咱们现场的人数是9860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是长汀万人体育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了啊。这个万人体育场来了9860人。
0: 精彩集锦，扫码关注明超官方公众号，所有动态一键直达，更多平台同步更新。
3: 这是龙岩队的队医第五次吗？
2: 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进场了？应该是啊，这个应该是有一些抽筋的。
1: 因为少打一人，所以更拼搏哈。
2: 每个人的跑动范围都要更大一些。
1: 裁判也是这个全场奔跑也很辛苦啊。龙岩队前场的一个靠近
2: 又一次角
1: 球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王建祥来主罚，
2: 刚刚上场啊，看看这一球他怎么来处理。给到前点，被南明队的队员顶了出来。
1: 王建祥这个球员这个长相很可爱，虽然看他看起来圆圆的哈，但是速度一点儿也不慢。
2: 是的，而且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脚下的射门的这个能力啊也非常强。
1: 就是用脑子在踢球哈。
2: 这球裁判并没有吹掉，
1: 给到刘锦涛。
2: 刘锦涛示意有手球，裁判员示意没有问题。
1: 裁判员需要再看一次回放来确认，确认一下刚才这个手球啊。这是本场裁判第四次看这个回放了吧？
2: 这场其实双方从这个身体对抗的强度哈，包括很多的方面啊，都是会造成一些争议，所以说呢。裁判也是不断的在进行确认，尽量做到最公正的这种判罚。

0: 是有一个接触哈。嗯，但是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一个
1: 这个时候需要
0: 是有一个自己的直奔点球吗？裁判判罚给南平队
2: 一次
0: 点
2: 球的机会。
1: 喊战斗，大家喊龙岩队战斗，战斗，战斗！
2: 这一下悬念一下就来了哈，
0: 是要由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这个陈旭坤来主罚吗？叶兴南，26号叶兴南。
2: 是的，叶兴南呢，也是在上前两场啊，为南平队打入过进球的这个球员。嗯、
0: 在上半场也有一个外围的远射啊，被门将扑了出来哈、啊。嗯。脚下是有活的，我们先来看看这粒点球。助跑，打门，球进了。
2: 杨林
0: 已经
2: 判了方向，但是这球的力道比较足呀。
0: 是的，
2: 还是滑入了球门，
0: 已经碰到了皮球了。
2: 嗯，那么南平队的球员们没有时间进行庆祝，马上又要投入到了接下来的防守当中。
0: 嗯，
2: 第82分钟，
0: 叶兴南。一粒点球将比分变为1-2，
2: 是的，帮助南平队将比分的差距缩小。
1: 南平队进球，场上比分2-1。
2: 可以说南平队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气势、风采和水平了，已经。
0: 是的。
1: 南平队换人，换下14号吴正
0: 邦，做出了换
1: 上29号，
0: 由29号陈志飞换下14号吴正邦。
2: 再次换上了一位锋线上的球员，比赛时间所剩无几，对于南平队来说，不如放手一搏。
0: 这是刚才这粒手
2: 球
0: 啊，
2: 经过裁判的判罚之后，果断给出了点球，而南平队也把握住了机会。这下南平队又一次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哈。
0: 嗯。
2: 这样在前场去传这个球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孔子旭示意要换人了，体力有点跟不上了。
2: 嗯，本来在少一人的情况之下，每个人的覆盖范围就要更大。
0: 嗯，
2: 对体力的消耗也是会更大。
0: 脚长传，还是刘锦涛这个方向，这个点。
2: 嗯，但是

0: 在他的面前啊，始终横亘着两三名浓颜队的球员。
1: 嗯，
0: 给到前场，
1: 浓颜队一次反击。
0: 这是上半场替南平队打入进球的十八号孔泽群。
1: 嗯，
0: 浓颜队在比赛的进行到第86分钟的时候呢，还是准备换人，我们看到他的球员也是在场边进行热身了，因为刚才确实球员也场上的球员示意啊，这个体力确实会有一些消耗比较大，也是担心自己因为体力的原因哈，给对手造成一些空当。
1: 王健翔来主罚这个角球，下半场第二粒角球浓颜队的。
2: 浓颜队换人，
0: 浓颜
2: 队换下10号朱毅涛，换上99号戴毅云，换下18号龚泽群，换上9号吴永辰。
1: 浓颜队9号吴永辰换下了18号龚泽群，99号戴毅军换下了10号朱毅涛。
0: 新换上的99号戴毅云这位球员呢，是这个是一位台胞啊，打了一个战术角球。
2: 换上3号苏若毅，换下26号叶兴南，换上17号吕品。
1: 17号吕品换下了26号叶兴南，3号苏若毅换下4号吴龙江。
0: 浓颜队这次右路的进攻，
1: 前场的边线球，南平队的反击
0: 机会。这脚传的稍微有点偏了，但是南平队在前场又反抢了回来。浓颜队的22号王健翔非常的拼啊，刚才这个球还尝试着追回来。
1: 赵立涛
0: 给的稍微有些大，但是刘锦涛还是将球拿住了，依旧是标志性的哈，尝试着内切，
1: 左路内切哈。
0: 但是每次在他的身前呀，至少有两名防守队员。
1: 南平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
0: 此时此刻呢，比赛已经常规时间接近尾声了，看南平队在最后的补时阶段能不能将比分再次扳平。下半场55分钟，相信啊，浓颜队的队员包括现场的球迷都是

0: 情还是这个新提到了嗓子眼儿啊，对于龙岩队来说这场不能平呀，他们要获胜才能够进入到争冠组。对，这脚在观察右后方的南平队的队员们的时候啊，趟的有点稍微有点大了。
1: 南平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
0: 极佳的任意球啊！
1: 赖德清这边老将也是拼到了最后啊！
0: 南平队的教练也是在向裁判示意。来看这个球，尝试一脚，准备要起脚，但是被黄州队员死死的干扰了出来。这脚铲得非常的干净。进行到第92分钟的补时阶段，南平队将比分扳平。比赛尽管进行到了补时阶段，但是南平队没有放弃，虽然是客场作战，但是他们拼到了最后一分钟。下半场换下的15号马凯帮助南平队扳平了比分。我们刚才就说啊，这场的比赛从刚才的那粒点球开始，悬念又回来了。这一脚传得非常准确，而且抢点抢得也好。
2: 没关系，现场的龙岩队球迷们，我战斗，大家喊我们龙岩队的名字，战斗，战斗。
0: 这对于龙岩队来说，我相信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场比赛他们还是想取得胜利呀。但是如果再想把比分取得领先的话，时间确实不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赛的最后阶段，南平队的11号刘锦涛，刚才呀一直是在尝试着左路的内切，但是这次突然出现在了右路，裁判示意南平队进球有效。刘锦涛是突然出现在了右路，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球，帮助南平队扳平了比分。裁判员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那么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最终是以平局收场。我们相信这场比赛确实是一场充满着对抗、充满着强度的比赛，双方的球员在绿茵场上拼尽了全力，每一次的拼抢都包含着两方对胜利的渴望。龙岩队要去取得胜利。同时我们看到刚才的哨声应该是南平队的

0: 队员们，南明队的队员，七号的陈旭坤得到了一张红牌，而刚才呢，裁判员也是向龙岩队的教练席出示了红牌。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咱们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进行到现在啊，红黄牌数量最多的一场比赛。你没看到，午时的时间呢是5分钟，而现在因为刚才的一些特殊场上的特殊状况，包括一些球员的倒地，那么比赛还没有结束。龙岩队开出了这个任意球，龙岩队仍然保持着进攻的欲望，因为对他们来说确实3分和1分的差距实在是比较大。龙岩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前场的任意球位置还不错，可以看到场下的球迷们呀，也都是渴望着龙岩队能够拿到这三分呢。由队长赖德清发出了这一球，就差一点点。最后一次帮助龙岩队获胜的机会，差之毫厘。
1: 本场比赛结束，
0: 但是可能对龙岩队来说，这样的结果不太尽如人意。终于在鏖战到第99分钟的时候，全场的比赛结束了。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敏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哥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9: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9: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0: 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精彩比赛。下半场，鹦鹉队延续了他们上半场强大的优势，双方的比分现在是3-0。鹦鹉队一直将对方防守压在了门前，不停地对天马队进行狂轰滥炸。鹦鹉队是否还能继续扩大战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好的，现在季风带球突破，韩带过人。
1: 韩带，
0: 比起前几场的比赛，季风在球技上有很大的进步。
2: 别小看人。
1: 对抗。射门，来吧！对抗，摆脱，射门，啊，踢偏了。
0: 这次射门比起前几场比赛进步很大呀。哎，
2: 哼，你进不了球的。
1: 对抗，摆脱，射门，刚才对抗之后的摆脱不太成功，下次要回撤得更远些。嗯，
2: 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0: 好的，现在天马队开始新一轮的反攻，岩虎队奋起反击。
3: 一对一防守，都找准自己的防守人，不要夹击。
4: 这家伙是在用脑子踢球。岩虎队除了你，场上恐怕就属谢小雨的思路最清晰了。
5: 嗯，是啊，其实他也成长得很快。
4: 每个人都成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岩虎才是最强大的岩虎。
1: 全被防住了，怎么办？小胖子，就从你下手了。
3: 来吧，
6: 这也太丢人了。
7: 可别小看我们的谢小雨，他也是经历过无数次对抗训练的。
3: 我好像变得厉害了。峰哥接球。
8: 燕玲传球。燕玲传球啊，传球啊。看我的。

0: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太好了，
2: 太棒了，
0: 很期待接下来的表现。
3: 喂，冰块脸，这次明明是我的射门机会比较好，为什么不传球？
4: 之前的比赛我已经传给你很多次了。
3: 很多次？
4: 给你只会浪费机会。
3: 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已经慢慢找到了对抗和射门的节奏了，请相信我。
4: 找节奏？
3: 任
4: 何一场比赛对严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我没有时间给你慢慢找节奏。
3: 可恶，我季风不会输给你的。
5: 燕翎今天的气势真是有点吓人啊。
6: 是啊，
7: 算上今天的进球，他已经反超温宇安，排名联盟杯射手榜第一了。
8: 太厉害了。
9: 燕翎，王默，你怎么看？
8: 燕翎的攻势确实很凌厉，这场比赛拿下应该问题不大了。可是他和季风的位置重合了，两个人都冲得太猛，又互不配合，如果面对更强的对手，中场的压力会很大。
9: 是啊，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10: 这个家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眼睛里除了球门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5: 这种气势就像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死士。哎，实在是太可怕了。
10: 他压得太靠前了，我们还有机会，至少我们也打入一球。
11: 好的，天马队现在发球，开始新一轮的反攻。不过留给天马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不能进一球呢？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小雨把球断了下来，真是不错。不过三个天马队球员马上围了过去，天马队的阵型有了变化，他们忽然在中场突入了重兵，试图切断野虎队中场和前方的联系。
12: 糟了，中场空虚，球传不出去。
3: 谢小胖传球。队长不在，中场不足就由我来弥补。
11: 好的，季风完成双人突破，
12: 漂亮，
11: 速度真是太快了，
3: 过来，
11: 简直就是一道闪电。
4: 保持阵型，封锁他传球的路线，重点盯防燕翎。
11: 季风看穿天马队的防守布置，没有把球传给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而是带球高速推进，再次将战火燃烧到了天马的城池下。
13: 燕翎加油！
14: 燕翎加油！
15: 季风真的是看穿了天马队的防守布置吗？
14: 加油！
5: 我看是单纯的不想传球给燕翎吧。
9: 是吗？也许吧，不过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来弥补王默缺席的影响。
5: 自己的方式。
3: 我没有对战操控全局的能力，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严虎。
10: 拦住他，他只是场上体力好。
4: 是。
13: 把球传给我。
3: 谢小胖接球。回传。
12: 这糟了，传大了，
4: 是我的了，
3: 那可说不定。你当我们是摆设吗？两点之间季风最短。
4: 这是在用弧线跑过了直线，休想再进球。
3: 就是这种感觉。对抗，摆脱，来吧，这次一定拿下这球。 挡住了。
1: 哎呀，太可惜了，
2: 真是一记漂亮的射门，可惜被防住了。
3: 是啊。
2: 好的，比赛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裁判正在看时间，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哨声，烟火被放下了。

0: 可惜，被守门员挡住了。一点也不可惜，他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这比他进一个球重要100倍。这种感觉是他从雁翎身上找到的。接下来的四强赛将会面临真正的考验，这两个家伙的成长与配合，对于我们岩虎队的未来。
1: 至关重要啊！
2: 疾风，哼，峰哥，这个球高速奔跑了那么长的距离，还扛住那么强劲的对手，能够射中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呀，别难过了，至少你已经努力了。难过？
1: 谁难过？
3: 我一点也不难过，不难过，那你这一脸痛苦，跟考试挂科了似的。你才一脸痛苦呢，我是在回味刚才的射门。我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对抗，摆脱射门，对，就是这个节奏。没错，就像教练说的，接下来就是持续特训，让我的身体记住这种感觉。

0: 校长早，
1: 校长，
2: 校长早，
3: 同学们早。
4: 校长，嗯，
5: 早。校长早啊。
3: 同学们早上
6: 好。校长早。
7: 校长早啊。
3: 好，同学们早。
0: 校长早啊。
3: 早。
7: 校长。

0: 早。
1: 哎呀，看着这些孩子们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快乐就莫过于此了。
2: 看好了，

0: はい。
1: 哎呀！啊！
2: 校长，
3: 季风，公共场合你乱踢东西，
2: 我错了。
3: 你给我写检讨
2: 啊！100字行不行？
3: 不行，500字。
4: 葛叔，301号的单准备好了吗？
5: 搞好了，路上小心点儿。
4: 啊？
6: 叶琳。
4: 啊？哼，教练，您是为季风来的吧？为了前锋的位置？
6: 不，我是为了你来的。
4: 为我？
6: 走吧，我先陪你把外卖送了。
2: 我的甜心果，
7: 哎，在这儿呢。
2: 风哥，你一大早约我来特训，自己怎么迟到了？
7: 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点小状况。谢小胖，有个事情咱俩好好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啊？
7: 你看啊，过两天就是联盟杯的4强赛了，我作为炎虎的尖刀前锋，是不是要抓紧一切时间来练球？
2: 没错啊。
7: 那我们作为死党，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要相互帮助一下？
2: 是啊，可是
7: 那就妥了。刚才我一不小心把校长给撞倒了，被罚写500字检讨，要不你帮我写一下？
2: 不行，
7: 三袋薯片。
2: 不行，这样是违纪的。
7: 再加2包虾条。
2: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7: 那再加今年新推出的最佳零食单品爆莲花大礼包。
2: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
7: 这样就对了嘛。我和你说，到时候你就负责。
4: 季风，你在干什么？谢小雨，你怎么这么容易被收买了？
2: 我也没答应啊。
4: 季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检讨自己写，射门自己练，听到没有？

0: 宁玲，你知道这架飞机吗？
1: 哦，知道，这是咱们国家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0: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由多少个零件组装的？
1: 啊，零件？
0: 这架飞机是由超过100万个零件装配而成的，每一个零件通力合作，才能够让它在蓝天翱翔。其实，一个球队就像是一架飞机，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1: 嗯，
0: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2: 季风，第100次对抗系射门了，你能不能认真点？
3: 哼，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嘿，
4: 峰哥，还有我呢！哎，
3: 啊！哎！
2: 啊！进球了！进球了！
4: 进球了！
3: 没错，这就是我在比赛中找到的感觉。对，就是这种节奏，对抗，摆脱射门，快快快！趁我还没有忘记这种感觉，我们再来。
2: 好，我跟谢小雨一起上。
1: 教练，

0: 我懂你说的道理。你是说，个人的能力必须与团队结合。
1: 是的，上一场比赛你打入了4颗进球，展现了你个人水平的无懈可击。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我希望你能把个人能力更好地融入到球队中。
0: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我和家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呢？教练，我知道你认为季风更适合尖刀前锋的位置，可是今年的最佳射手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1: 叶琳，你要知道通向成功的路有很多条。
0: 教练，你别说了，我一定要拿下本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1: 叶琳，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说一说吗？
0: 不，没有。教练，我会向你证明我才是盐湖最好的前锋。
2: 哼。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起来了，
1: 风哥，咱们赶紧送医务室吧，扭伤要冰敷，否则会肿得更厉害的。
0: 上来吧，我背你去医务室。
2: 不要，我自己能走。
0: 来吧。
2: 我没事，你放我下来。
0: 你就别嘴硬了，抓好了。
2: 都说了我的脚没事了，你看，医生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你们真是小题大做。
0: 还说呢，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不过是陪练而已，结果反而把自己都弄伤了，真是太笨了。
2: 你这也太没良心了吧，这还不是为了陪你，白眼狼。
0: 谢谢你们。
1: 峰哥，你说什么？太小声了，听不见。
2: 是啊是啊，没听见。
0: 没听见算了，好话不说第二遍。
1: 慢点。
3: 谢谢你们，在其他人嫌弃我的时候，你们还能一直陪着我，谢谢。
2: 季风，你的耳朵怎么红了？
0: 谁的耳朵红了？我这是太阳晒红的。
2: 可是现在已经晚上了，哪来的太阳啊？
0: 那就是灯光照的。
2: 灯光照的呀。

哎，嘿，哎，啊，哎，啊，嗨，进球。小胖，醒醒！好吧，你也挺累的，那就多休息会儿吧。

0: 哎，峰哥呢？
1: 你怎么来了？
2: 就知道你们会清晨来特训的，虽然不能陪练，不过给你做做记录还是没问题的。
0: 峰哥，我也来陪你训练。
1: 谢谢。
2: 声音太小了，没听到。
1: 谢谢。来吧。
0: 好嘞。
3: 呼吸一下清晨的空气，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呐！
4: 侯爷，又成功了，今天的射中率很高哎！你们快点，再来再来！
1: 好嘞，来了！嘿，
3: 啊，是他们。

0: 老邱，这小子虎是虎了点儿，不过还算努力。看着这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老师还真是欣慰。
1: 快点，我好像又砸中人了。校长，我错了，罚写1000字检讨行不行啊？
0: 季风同学，不要紧张，你也是无心之事，检讨就不用写了。
1: 那昨天的500字检讨
0: 先记在那儿吧，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

0: 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
0: 有
1: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闻名。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舟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实现突破。
0: 议程设置，知识锁定，他们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1: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5: 解体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营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营学，营是输赢的营，营学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0: 特朗普说他赢了，每天都赢。我们的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营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营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营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2: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营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2: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2: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3: 营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营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营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营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营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营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营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4: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

0: 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1: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2: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3: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4: 吗？西方这么说，
5: 针对美国人质站发出的讨贼檄文，
6: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咱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7: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1: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8: 美国就是一个盖板的印度。
1: 可以说，营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9: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波兰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要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本土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

0: 那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葛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样一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啊。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 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

0: 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1: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又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0: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1: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0: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血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血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2: 那么这套赢血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把奴隶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呢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个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

0: 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他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他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他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云雪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他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云雪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云雪的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云雪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It's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赢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3: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2: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0: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赢学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议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议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资助，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

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了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一套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独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小侯是位00后，我看过你制作的5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他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00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00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00后呢，恰恰是因为他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得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会导致咱们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

0: 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呢，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段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地带领导人呢，他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1: 好，
2: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0: 对，您说的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19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舰炮力，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19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英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19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20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2: 谢谢老师。
1: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

0: 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在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知识。然后呢，就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1: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0: 它不知不觉也到了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2: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好像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0: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叫 spiritedness， 就义气啊，就因为人的义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一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经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3: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0: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

0: 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套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1: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2: 我是这个体育国际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二成就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还是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3: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

0: 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

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

0: 做了吗？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孝亲敬老，光

真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嗯，
5: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啦！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在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等。来，给您打包盒。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5: 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0

0: 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0: 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4: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会产生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直绿。

0: 物绿，心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你好
12: ，Hello，
13: 嗨，
8: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帆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

全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0: 我家这火烧就是外酥里嫩，完了馅儿还大。他姓沈，叫老沈，他叫我老傅，我姓傅。他一个朋友姓舒，我家这火烧是跟他学的，完了牌子用的是他的，得脆，得起橙子，一吃直掉渣，
1: 像吃薯片一样的。
2: 我曾经为了吃这火烧，我都想上他家打工来了。
3: 大城市铁岭的火烧羊汤，杠杠的，好吃。
4: 等一会儿，火烧正好。

0: 这什么？
1: 牛油跟那个鸡油，他俩掺着炼的，他俩就是起酥的。就像奶油的那个滑度似的，这个程度。都抹到位，没有花脸的地方，那抹匀乎就没有酥皮了呗，层次就没有了。
0: 看，一层一层的。
2: 我主要是包火烧，现在还有圆葱、圆白菜、牛肉、姜、十三香调和的馅儿。你就这馅儿的配料比例，这都是商业秘密。我就早起来从6点包，一直包到下午2点，今天也得包1200-1300个。包到最后吧，这手有点就像包抽筋了似的，完了眼睛也包花了。我吧，原来爱看电视，但是我现在眼睛不咋好。这森林狼和哪呀？一般的就控球的都是后卫，完了他组织，你看，这强突，盖帽了。纳什都退役了，但是我那点最喜欢看纳什打球，他打球飘逸，他是后卫嘛，完了传球传的也好。
1: 这个三个撸盘火不匀，所以还得转盘呢，来回。
0: 哟我去。
1: 继续都得翻到，一天最多的时候得达到10000次。夏天老热了，那是满脸浑身是汗。

刚烤出来的火烧，它这个外边是脆的，然后里边是

0: 你看它分层，它这还有汁水，这里边现烤现卖。
1: 他家这个牛肉馅儿是吃起来这个馅料也挺足的。
2: 但我们铁点就是羊汤配火烧嘛，

0: 太难了。今天我没洗脸，
1: 我要知道我这茬的话，我只跟你洗脸呢。我找不着对象赖你。
2: 有装吧，
3: 够吗？
2: 够够，就来吧，我心有底儿。
4: 你那心呐，去了方全是底儿。
2: 在那嘎不知道，你就别吱声。
4: 旅游的叫驴友，钓鱼的叫钓友，同学叫校友，
2: 打牌的叫牌友。
4: 哎，你怎么三句话不离打牌？我这有点脖子颈椎。就是经常低头这么包括勺，他就是总这一个姿势脖子就疼。行了，不用摁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就歇着了，累的。嗯，俺家老二没结婚，哎，我暂时就不能退休。当母亲的儿子结婚必须也得表示表示嘛，多少是那点心意。他得有个十万二十万的，也够花就行了呗。你当了父母了，你就有责任了，你就得为孩子想，就不想自己了吗？一代人一代人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挺着呗。就等到退休吧，再出去溜达溜达。我就想去看看大海，看看草原。大海宽阔呀，一望无际大草原多好。这一辈子也就没有遗憾了。
5: 华德曾经在第一次亮相，没有过牛女，
4: 没进。
5: 但那时帮他弥补了这个遗憾，那是命中注定的一个声音。望不到边，
4: 我心里这个镜头就是假。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

0: 敬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金色的沙滩，凉爽的海风，美丽的海景，厦门的海滩呢，总是让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在海边呢，你不仅可以像小朋友一样挖沙坑、堆城堡，也可以呢自由自在的踏浪戏水。那当然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来潮间带赶海。你看我身边有多少的小朋友拎着小水桶认真赶海的样子，觉得真的不输给大人。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赶海爱好者，而不远处一群穿戴着统一装备的小朋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看样子他们马上将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体验潮间带赶海的快乐。
1: 大家知道什么是潮间带吗？
0: 这是个好问题，到底什么是潮间带呢？潮间带又跟赶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的影响，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这个时候它们不仅要面对日晒、干燥、缺氧等恶劣环境，还要随时应付岸边各种捕食者的虎视眈眈。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一走进这群孩子身边，我一眼就认出这位穿着绿色衣服的老师，不就是上次陪我们一起探索红树林的林宏杰老师吗？今天让他带我再次体验下潮间带赶海的快乐吧。林老师，哎，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林宏杰是一家专注于福建海洋科普的研学机构创始人，热衷于青少年群体的海洋科普研学活动。今天我看着大家这装备都非常的齐全哈，而他们一个个带着小夜灯，今天晚上准备要赶很晚。
2: 对，因为这涉及到潮汐的问题，刚好今天这个低潮啊，最低潮是在晚上，所以我们准备了专门的夜灯，让孩子们可以在夜间观察。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其实晚上观察有一些特殊性，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在夜里头特别值得看的啊，
0: 比如说，
2: 有一种叫海仙人掌，这个东西它会发光。
0: 发光，
2: 会发光，好，发出绿色的荧光。那我们，你稍微轻轻的触碰啊，刮一下啊，就能看到它发出绿色的荧光。
0: 哦，真的？
2: 如果你没有去试，你还不知道它有这种功能。但你试一下啊，我们每次做这次夜探的时候，最兴奋的就是这个时候，小孩子们都非常兴奋，看到发光的样子。
0: 你这样讲完之后，我很期待，我可不可以一起？
2: 当然可以。
0: 再次一起探索。
2: 太好了，一起。
0: 在专业的林宏杰老师带领下，我跟随着这个大部队，第一次开始了潮间带的探索之旅。有吗？
2: 在哪？哦，这边就一只。
0: 哦，有。
2: 虾了。
0: 这是古虾。
2: 对。
0: 古虾大部分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浅海，少数生活在寒温带。具有一双不对称的大螯，大螯闭合的时候能产生约200分贝的音量，发出响声如小鼓，故称古虾。哇，我第一次见古虾。
2: 对，特征其实很明显，它有一个比较特异的螯，你看这，它两边有一边，这边的螯就很大了，它就靠这个来发出那个响声嘛，
0: 咚咚。
2: 对，它那个水流敲击之后会产生很快的水流，水流在会形成气泡，气泡呢，其实那个声音是水泡爆裂的声音，就像有点像气球爆炸那个，那个声音造成。
0: 对，拍出来觉得它好大，
2: 对，
0: 可是捧在手里觉得它那么的小，
2: 很小，对。
0: 是，
2: 完全想象不到它能发出这么大声音。
0: 那这个我们待会儿留着给孩子们看一看。
2: 对。
0: 刚从礁石底下抓到一只古虾，没想到马上又来了个惊喜。哎，老师，这是个什么？这么大？这是个什么？
2: 哎，这看呀，哦，这个有意思了。我们来观察一下它这个蟹有什么特别的特征。
0: 哎呀，它的，你看它的这个脚特。

0: 长，像青蛙的那个。
1: 对，
0: 这个叫什么蟹？
1: 这个是叫关公蟹。
0: 为什么？
1: 它的背甲哈、啊、纹路啊，有点像关羽的那个关公的纹路。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脚，你看我们大量的螃蟹脚，它其实已经在背甲底下，但是它有两根呢，这两根
0: 是在边上，
1: 在鼻子有点像背上了。
0: 哦，对对对对。
1: 它就靠这个呢，
0: 把它顶东西。哇，这个是很有
2: 小朋友看一下。
1: 对，我这就是一定要给他们看一下，
0: 是不是？小朋友们，快点快点！
1: 注意，是不是？你看翻过来是什么？
0: 看一下看一下。
1: 哎，哇，是什么？很有意思，这关公蟹，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为什么我把树叶一块拿起来？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伪装的一个方式，它会用它的脚扣在那个叶子上。
0: 看到了没有？上面有两个脚。
1: 这样的话，它可以一直背着它。它不只会背树叶，也会背贝壳，啊，背各种各样的贝壳。只要它这个身体能承受得了啊，它都会把它背在上面。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怎么样？把自己伪装藏起来了。
0: 对了，聪明。我们这边惊喜不断，那边石老师带队的小组也有了收获。
1: 来，你们看这个。这个是舒展开的海葵，这是侧花海葵。
0: 海葵多数栖息在浅海和沿岸的水洼和石缝中，少数生活在大洋深渊。放射状的两排细长触手伸张开来，长满倒刺的触手一旦抓到猎物就会分泌出毒液。
3: 那海葵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比如说人碰它的时候，它其实就会缩进去。你们注意看啊，你看它是不是缩进去了？
4: 缩小了。
3: 对，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就会把它触手给缩进去。
0: 随着天色越来越黑，潮间带赶海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少。幸好有头上这顶发光发亮的小夜灯，让我们这场潮间带探索活动得以延续。我觉得晚上赶海和白天赶海，你就首先看到的就不一样，而且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
5: 最重要当然第一个，我们赶海最关键的首先是看潮汐。潮汐是最关键的。潮汐的话，因为其实很多人如果是外地来的话，他不知道每天潮汐的变化。有可能下去的时候刚好涨潮了，然后发现说完蛋了，已经潮水涨潮回不来了，这特别危险。
0: 这个特别危险，
5: 特别危险。对，一定要注意潮汐，这是最关键的。
0: 夜晚在潮间带赶海就像开盲盒，随时随地都会有意外的惊喜。你看，不知道何时林老师的手上突然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小树枝。
1: 这个是叫柳珊瑚啊。
0: 柳珊瑚，柳珊瑚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浅水海域。柳珊瑚靠它们的羽状触须捕食。
1: 对，
0: 它这是已经死掉的吧？
1: 它已经是不是一只活体了，已经死掉了。对，
4: 怎么样看是活的？
1: 活的时候它其实有颜色，我抓到过红色的、黄色的，各种好几种颜色。但是呢，它其实挺难养的。我试着养过一次，但是到我缸里面没多久，也不太适应，然后就挂了，
6: 死掉了，
1: 就挂了。这还是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可能不具备。
0: 就在大伙还在感叹柳珊瑚生命的脆弱时，另一边胆大心细的石老师竟然发现了一只像毛毛虫一样的海洋生物。这个长满触须的小生物可不是吃素的，下次小朋友在海边遇到，可千万不要去招惹它哦。
3: 这个是七斑海毛虫，它是有毒的。就是你们看到它这边上面是有非常多小刺一样的东西。
0: 对
3: 对，它是像毛毛虫一样，它这个刺上面呢是有毒液的。就如果你碰到它，它会扎穿你的皮肤，留在你的皮肤上面，也会给你注射一些毒液。啊，对，就它主要会让你痛很多天，痛个一周左右，而且是比较痛的那种感觉。对，有点灼烧感的那种感觉。
0: 知道了之后要怎么治疗呢？
3: 知道之后你想办法把它那个刺给除掉，然后用碘伏这些东西给它简单消个毒，然后剩下就只能等了。就是对，你要等你自己恢复了。这一个我们最好就不要放在桶里了。对，这个放在桶里我怕你们碰到，所以我们等会就直接把它放到海水里面。
0: 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是找的那个会发绿光的像海参一样的那个吗？
3: 对，这是海仙人掌。
0: 海仙人掌，
3: 对，它像是在海里生活的仙人掌一样。它体内会有一些荧光的一些物质，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会发出荧光。那这个荧光具体的一些作用呢，比如说它可能是一种警告，也可能是吸引一些捕食它的捕食者，就可以间接的保护它自己，就吸引来它天敌的天敌。
0: 会好抓吗？
3: 这是海仙人掌了。这是海仙人掌，这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些小水螅体，就伸出来还在外面没有缩进去的，这上面就有很多刺细胞。
0: 我可以摸一下吗？
3: 对，你可以摸一下。
0: 有毒吗？
3: 它是有毒的，
2: 有毒的。
3: 对，它是会扎人的，它上面有些刺细胞。
0: 它为什么有些部分你看有这种？
3: 对，它上面有非常多小水螅体，然后是一个一个像一个小触手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上面。

0: 然后有时候退潮之后，它就会缩进去，所以就像这边就缩进去，就一个小洞。
1: 那就是说，本来是它是全身都是长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如果
0: 对，如果它在水里面的话，它是全身都是有这种小水螅体会舒展出来，每个小水螅体都在里面捕食，它像一个复合体一样，就上面相当于有无数个小生命，就这无数的生命构成了一个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就它，所以它也是一种软珊瑚。
2: 发光啊？
0: 对，因为发光，你要触碰它，它受到干扰的时候才发光。对，就这个时候，因为灯太亮了，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灯全部都关掉。
1: 关灯来，3、2、1，关灯。
0: 好，那大家准备看哦，注意看这边。有看到吗？
1: 有！
0: 对，有看到，这有一些绿色的荧光，都看到了吧？但是我们多摸一会儿之后，它那个消耗完了，它就不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
3: 海仙人掌栖息于波浪平静的泥沙质海底，外形平平无奇，一到晚上用手指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荧光。能发出绿色荧光的海仙人掌，让忙碌了一个晚上的小朋友再次体会到了海洋生物的神奇魅力。而接下来这个长得像扫帚的海洋生物，越发让大家对海洋世界充满了好奇。
0: 那这个呢，是它就是海鳃了。就它为什么叫海鳃呢？就你们看它这边一片一片的，这是不是像鱼鳃一样？
1: 对，
0: 所以它叫海鳃。
4: 它是不是软体动物呀？
0: 它不是软体动物，它也是一种软珊瑚。就它跟比如说我们知道海葵之类的东西，跟它都是同一个类群的。嗯。那这种海鳃呢，它有一个特点，是它上面，就它这个间隙里面是有一些跟它共生的生物的，比如说像这里，这有一个有看到吗？哦，
1: 有一个小螃蟹，小螃蟹。
0: 对，这个是三叶小磁蟹。
1: 你看。
0: 对，它们呢就生活在这种鳃，它鳃的缝隙里面，就跟它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1: 看一下这个。
0: 对，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磁蟹。
4: 它是不是？
0: 对，它的螯跟它的身子上面都是会有一些斑纹的。
4: 它是不是要生活在这里？
0: 对，它就跟它共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一般来说，我们捡到海鳃的时候，你去翻一翻它这个鳃叶里面，一般来说都会有几只跟它共生的这种小磁蟹。
3: 中华极海鳃，南北两极到热带深浅海域都有分布。外形酷似扫把，也被叫做海扫把，经常能在它身上找到寄生的海洋生物。
1: 你看，这里是海鳃、海仙人掌，还有虾、蟹、鱼。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你们开不开心？
5: 开心。
1: 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2: 有。
1: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赶海非常有意义。但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我们要进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放生。
1: 接下来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刘老师，咱们准备要放生。当然其实放生之前我有个疑问，其实很多小朋友刚刚经过梁老师很辛苦的才找到这些生物，他们很不舍，很想带回家。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大海里面去？
6: 其实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养不活它，所以就宁愿不要带回去。第二个事情呢，涉及到我们其实带孩子来这边海边最重要的不是把它抓回去，核心的是来看它，来观察它，来了解它，这个是最关键的。下一次呢，可能有其他小朋友，你把它带回去了，可能想看，没有机会看了，怎么办呢？你保证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不要每个人都带走。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准备放生吧，孩子们，好不好？
6: 来，一起吧。
3: 孩子们争先恐后的把今晚在潮间带捕捞的海洋生物一个个都送回大海里。尽管白白忙活了一个晚上，但这两个多小时潮间带的探索之旅，在孩子心中植入一颗热爱海洋、保护环境的种子。
1: 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潮间带有所了解了吗？哪些有趣的知识是你们记住了呢？
3: 你还记得海水涨至最高潮位又退至最低潮位的这段海岸叫什么吗？对了，叫潮间带。
1: 你还记得这种长得白胖胖像海参一样的海洋生物叫什么吗？
3: 没错，它叫海仙人掌。只要到晚上轻轻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的荧光，非常的神奇。
1: 本期关于潮间带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想要了解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可以登录以下的网址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

0: 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好，好，好，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农具鲜美无比，每个
4: 广告。
6: 经过精心
4: 复赛，
6: 现在撑着农具。
4: 接着演。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遍吧。
7: 呀，我要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

0: 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

0: 爱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
2: 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2: 哎，
0: 师父，
3: 悟空，你走的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3: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前面是座禅院。
3: 禅院。

0: 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
2: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3: 师祖来了。

0: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是我老孙。哎，长老，
1: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1: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
1: 请教法师先相何处啊？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1: 请教长老法号。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2: 请至后房用斋，请。多谢，多谢。
1: 嗯，好器具，好器具。哦，
2: 真是美食美器啊！过奖了。
1: 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哈，弟子随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3: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嗯。
1: 袈裟呀，嘿嘿，你笑什么？嗯，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4: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2: 嗯，广智，
4: 师祖。
2: 打开库房，
1: 是。
0: 悟空，我们的袈裟。
4: 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父，
4: 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2: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0: 这，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愿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悟空，
1: 嗯，
0: 不是师父小气，
1: 哼，
0: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

0: 是好的。嗯，师祖，我看只有舍去那三间禅房了。快！老板，
1: 别放了，去去。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汤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子到处何干呢、
1: 啊？啊，过来过来。
2: 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要带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带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2: 哎，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啊、
2: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子
3: 师祖，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

0: 些风。
1: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0: 嗯，嗨，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嗯，师父，
1: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0: 嗯，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1: 那快去要回来。嗯嗯，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哎，冤魂来了！
3: 过来，
0: 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4: 老爷饶命！
2: 哎，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1: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0: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0: 起来
2: 起来
0: 起来
3: 起来。
0: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快来看呐，师祖他。
1: 啊！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3: 来来来，喝着。
4: 好，行，
3: 吃。
4: 来，吃。
3: 抬过来。慢着，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去吧。来，吃。
4: 来，请。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

0: 老兄、啊、你可真有造化、哎哎、来干。
1: 哎呀，请请
0: 请请。
2: 哎，呆，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伙救出来。

0: 大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啊，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共产党人，给我撤！世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
1: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1: 师祖，我看只有舍去那三间禅房了。
2: 快点！别让！去！啊！嗯？嘿嘿嘿嘿嘿嘿！

0: 师兄，哎呦呦，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生，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子。
2: 师祖，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我的袈裟呢？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快过来！
4: 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呀、啊！老爷呀、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看呐，师祖他。
1: 啊！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悟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3: 来，喝着。
4: 好，行，
3: 吃。
4: 来。
3: 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去吧。来，是。
4: 来，请。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

0: 和尚进洞来了！
1: 什么？啊！

0: 大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抓住他！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啊，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

0: 不见，你看好啊！
1: 托福托福，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0: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1: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0: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1: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展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0: 啊，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0: 哦，一官？
1: 一官而已。
0: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傅，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傅，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5: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5: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3: 好。
2: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3: 哦，
2: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3: 好，
2: 请
3: 请
2: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哼！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1: 不敢，不敢。
3: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

0: 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一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理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修一修，修一修，理一理，理一理，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
4: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简单好用又省钱。
6: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7: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8: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修一修，修一修，理一理，理一理，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
4: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现在打进电话，

0: 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2: 头在家，这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5: 任何发质都适用，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7: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8: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三合一理发器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5: 任何发质都适用，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 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8: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战。

0: 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1: 请上车的乘客

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到9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阵风13到15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阵风12到14级。此外呢，陆上大风也不容小觑。8号夜间到10号的白天，中北部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2级，要注意防范。降雨方面，在8号这天的时候，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沿海县市呢可能会有些分散性的阵型降雨出现。那么到了9号的时候，北部地区部分就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了。其余地区的局部也有大雨到暴雨。10号北部部分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在雨水的压制之下，持续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但是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山洪、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1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2度。南平早高峰晴天，30度。三明早高峰晴天，30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晴天，30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晴天，30度。莆田早高峰多云，31度。平潭早高峰多云，31度。昌吉州晴转多云，31到21度。昌都阵雨转多云，26到9度。

台北终于转暴雨，28到25度。台中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福州多云，40到28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3: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4: 共产党人，跟我去！
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
2: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啊，快去吧你。
4: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
5: 管他什么地方，
6: 师傅，这

0: 西天还远着呢。
1: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0: 嗯，好，师傅稍等。妖怪，
2: 妖怪老爷，哎，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0: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妖怪，
1: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0: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1: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0: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0: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0: 啊，走吧。
2: 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1: 悟空，莫要逞能啊！
0: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0: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0: 哦，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2: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1: 悟空，
0: 师傅，
1: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5: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
5: 哦，哎，
6: 丫鬟，
7: 哎，
6: 快点备茶。
7: 哎，
5: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1: 贫僧还礼了。
5: 哦，
8: 高老头，
5: 嗯，
2: 咱们，
0: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0: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1: 悟空，
0: 师傅，
1: 休得胡言。
0: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1: 哎，
5: 师傅，请。
1: 请。
0: 师傅，
5: 哎，请坐，请坐。现场。
6: 请，
5: 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1: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哎，这，这，
0: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哎呀，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5: 哎。
0: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5: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1: 哦，
9: 等等等等等等。

0: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哎，好。哎，这是有何吩咐？哦，你小子往哪儿跑？庄师饶命啊！庄师饶命啊！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庄师饶命！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哎！起轿！哎哎！
1: 都完了，都完了！好，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2: 算不了什么。
3: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1: 这个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3: 哦，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多谢，不谢，不谢。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1: 多谢小姐。
4: 请用茶。好，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哦，
5: 您意下如何？那好，遵命。啊，哈哈哈哈哈。地保老爷，地保老爷，地保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4: 嗨，那没把你吃了。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那高小姐呢？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哎，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2: 哼。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嗨，切切。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

0: 有个伴子做依靠嘛，啊？
1: 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0: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1: 可倒也是。
0: 哎，就这么办了，啊？
1: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搞的？
4: 这怎么搞的？
5: 我看看去。

0: 看了他，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是是是。那又如何是好啊？哎，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桂兰呐，哎呀，桂兰呐，桂兰，你叫我来。
2: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3: 你是妖怪？
2: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 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哎呀，小姐。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小姐。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3: 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冤孽呀！这可怎么好啊？给老头子你拿主意呀！冤孽呀！冤孽呀！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去，快去！
2: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娘子，你走开，你走开！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呀，哎，
3: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4: 师傅，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5: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4: 在哪儿？
5: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缩在那儿了。
4: 啊，
5: 那
4: 拿来。
5: 什么？
4: 钥匙啊！
5: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

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

0: 翠兰，翠兰，妈妈，孩子，妈妈，妈妈，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上来的，多亏了这一位长老。啊，妈妈，
2: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还不曾来过。
1: 啊！妈妈，他来了，他来了！
2: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快来，快走，快走。

0: 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阿弥陀佛。
1: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那你就进来吧。啊，好，这太好了。 多谢娘子开恩，我老朱来了。娘子，我老朱在这儿有礼了。啊！娘子。
2: 你吹灯干什么？郎君，啊，我在这儿呢。啊，
1: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啊？
2: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笑>
1: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 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2: 哎，你整天云来雾去。
1: 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啊！哎！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2: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 什么？法师？我不怕。哎，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2: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齐天大圣。 娘子，这是真的。
2: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

0: 我得回家。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1: 嗯。
0: 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
1: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6: 都把剑仙丢。
7: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8: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7: 哇，
8: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7: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8: 好的，
7: 安
8: 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7: 哇，
8: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7: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9: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8: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7: 是的，
8: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

0: 2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

0: 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 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 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卫视。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

0: 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 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
0: 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志，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 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
0: 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

0: 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
1: 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
0: 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了不起，
1: 算不了什么，一代英雄啊！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小长老，哎，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是是是。那又如何是好啊？哎，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你叫什么呢？
1: 小心会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那么长，耳朵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娘子，我这厢有礼了。你是妖怪？哎，我怎么是妖怪呢？ 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2: 哎呀，小姐。
1: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2: 小姐。
1: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

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哎呀，哎，
1: 猪八戒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傅，你可降得住这妖怪？情感放心，只要他今夜来。
0: 叫他写个退亲文书，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
0: 坐。
3: 哦，
0: 小长老，
3: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1: 就要你一个。
3: 啊？
0: 我？
3: 这？
0: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这？
3: 在哪儿？来，
0: 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这儿了。
3: 对，啊，
0: 那，
3: 拿来。
1: 什么？
3: 钥匙啊！
0: 嗨，
3: 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救不了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3: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3: 老嫂子，
1: 随我来，嗯。
3: 进。
1: 哪去了？
3: 不知道。
1: 老嫂子。
3: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哎呦，趴进去，趴进去。

0: 长老，
1: 啊，妈妈，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呵。